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4: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咱们聊这个皮肤瘙痒啊，我就突然想起来，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个木质的那个痒痒挠。那时候小啊，一直不明白说这个东西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拿痒了呢，伸手挠挠不就完了吗？非得整一个这个痒痒挠干什么呢？
2: 哎，痒痒挠应该是家家都有的，过去。
1: 嗯。
2: 哎，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
1: 嗯。
2: 一个叫什么呢？叫不求人。
1: 嗯，是。
2: 还有个名字呢，更通俗易懂了。叫老头乐，
1: 确实，
2: 哎，顾名思义，就是老年人呐自己够不着的痒处，
1: 嗯，
2: 拿它一蹭就解决了，
1: 不用麻烦别人。
2: 对，
1: 嗯，
2: 那么什么时候痒了，直接拿过来来挠挠，
1: 嗯。
2: 所以说，杨迪，你知道吗？痒痒挠在哪里卖的是最好的吗？
1: 在哪儿卖的最好？哎呦，这个我还真没关注过。
2: 这个我告诉你哈，18世纪早期，
1: 嗯，
2: 很多香港人呐就是靠卖痒痒挠致富的。
1: 啊，就靠卖痒痒挠发家致富。
2: 因为香港啊气候有个特点，
1: 嗯，
2: 你只要去过香港啊就应该有所体会，
1: 嗯，
2: 它夏天呢是格外的湿热，
1: 对，
2: 人呆着像进了蒸笼，身上总是黏糊糊的。
1: 对，
2: 到了冬天虽然气温呢不算低，但是啊那个风啊，海风吹着呀很硬的，风一吹呀，哎，这个皮肤是一受刺激啊，马上也会感觉呀，哎，皮肤非常瘙痒。
1: 嗯，
2: 所以说这种气候就导致了这个风湿热毒入侵人体。
1: 对，就这个环境了啊。
2: 进而啊，为香港带来很多皮肤问题。
1: 嗯，
2: 你比如说皮肤瘙痒、湿疹、脚气，还有神经性皮炎都很常见。更麻烦的是，这些皮肤问题靠吃药或者普通的药膏，效果往往不佳。
1: 哦。
2: 你再加上很多痒的地方啊自己够不着，就只能啊靠痒痒挠缓解。所以说当时痒痒挠在香港啊是特别火爆的。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点去想卖这个痒痒挠的。你看这个东西成本也很低，但是咱发现的需求量很大啊。
2: 哎，但是现在呀肯定不行了。
1: 嗯。
2: 因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的痒痒挠啊突然就变少了。哎，甚至慢慢就没有了销路。
1: 是不是因为这个段仰王的问世啊？
2: 对，因为段仰王在这个时候研发问世了。段仰王的问世改变了人们对啊皮肤问题的方式。
1: 嗯，
2: 不光是痒痒挠，
1: 嗯，
2: 别的任何止痒药物啊都没啊能够顶替段仰王位置的。
1: 这还真是啊，咱说一款好药问世，让好多做生意的发现，哎呀，咱们得换个思路，换个活法的。
2: 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
1: 嗯，
2: 就是因为呀，段仰王啊，一药克三毒的特性，只要把这三毒解决掉，所有的皮肤问题啊，都会迎刃而解。
1: 嗯，说到这个一药克三毒，我就想起来昨天您提到的，所有皮肤问题都离不开风毒、湿毒、热毒这三毒了。
2: 对，
1: 嗯，
2: 但以前香港啊和现在这边的药物啊有个局限，
1: 嗯，
2: 要么只能单独去湿毒，要么就只能单独啊去风，
1: 嗯，
2: 或者是清热，
1: 嗯，
2: 哎，没办法兼顾。但是你要知道，皮肤问题啊是非常善变的。
1: 对，
2: 可能今天呢是风吹着了风毒、嗯，明天就转成了。热毒
1: 变了，
2: 哎，咱们老百姓啊根本没有办法去精准应对，
1: 嗯，
2: 只能靠痒痒挠啊暂时缓解。而段仰王和这些药物大区别不同，就是它能凭借它里边6大植物药与2大动物药、嗯，哎，协同搭配，一药控制3种毒，
1: 嗯，
2: 哎，就一药克三毒，同时解决风湿热，你就不用啊再频繁的换药了。
1: 对，一种药就够了。
2: 对，也正因如此，段王在香港啊，到现在已经用了130多年了，还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
1: 一定是有原因的啊，这是好产品。那么，摆脱皮肤痒、舒舒服服过日子，这是咱每个人，尤其是老人家都盼着的事儿。而能帮大家实现这一点的，就是香港大药房的段养王。这一次港药直通车哈，把段养王引进来，真的给受皮肤瘙痒困扰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所以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听友们都赶快报名，咱在家里备上几瓶啊。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而且段养王啊，我们说呀，全世界范围内啊，都非常受欢迎。
1: 哇，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啊！
2: 对，特别是这些年，凡是啊全球各地到香港旅游的、生意的，这个段养王啊，也是他们必买的。
1: 都知道这个东西好啊，
2: 对，家里备着点，
1: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有的人都是皮肤病重一点，都是特意跑香港来买段养王
1: 啊，专门飞去。
2: 哎，老年人皮肤啊病比较普遍，哎，因为老年人皮肤干燥，一干燥啊就容易发痒，褶褶巴巴的不舒服，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体会过的人都知道特别难受。
1: 嗯，
2: 这个时候抹上段养王啊，就能感觉不仅不痒了，而且凉凉的，润润的，特别舒服。
1: 孙主任，其实我也一直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段养王它为什么就这么好用，这么好使呢？
2: 因为香港段养王啊，是所有药里边褶的用药的。
1: 哦，
2: 这个段养王啊，一瓶是30克。
1: 嗯，
2: 但是你知道吗？这里边有多少斤药材吗？
1: 我猜最多也就是3斤5斤。
2: 我告诉你，这小小一瓶足足浓缩了50斤药材的精华。
1: 哇，这个厉害了啊。
2: 香港当地有句老话叫10副汤药不如一瓶段养王。
1: 嗯。
2: 你想想平时咱们开中药，一副药里边每味药啊也就放3颗5颗。
1: 对。
2: 就算是一副药10味药加起来也就5-60颗。
1: 嗯。
2: 但是段养王是把整整50斤药材全部浓缩进这30颗里了。
1: 哇，这可真是浓缩的都是精华了啊。但我也想好奇问，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2: 关键就在于他把所有的药材都熬成了药油来用。
1: 药油，
2: 香港大房就有这个特点。
1: 嗯，
2: 不管做什么药不会考虑成本，首先考虑效果，怎么能最快的发挥作用就怎么做。
1: 嗯，一定是一家的一个效果。但咱说药材口服啊，包括说磨成粉外敷的有很多啊，说实话熬成药油的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2: 皮肤用药里边不管是口服还是磨粉外敷，都不如直接磨药油来得最快。
1: 哦，
2: 药和药油是两个概念。
1: 嗯，
2: 通常药物啊不管是内服还是外用，起效都比较慢。
1: 嗯，
2: 外用的药如果是药材粉末或者普通药膏，药效也难以快速的渗透皮肤。
1: 哦，
2: 像咱们平时止痒的方法，你比如熏洗，把药材煮半天再泡皮肤。
1: 对，
2: 药物渗去的量非常有限，当时舒服了，过2个小时又痒。口服药更慢，你想它得先经过胃肠吸收，等到靠血液循环运输到皮肤，那得多长时间了？
1: 我那一圈下来至少得1-2个小时。这要是说就是痒的受不了的这个朋友，他根本等不了。
2: 但药油就不一样了。
1: 嗯，
2: 不用啊走这些弯路，药油本身比药膏药液更容易渗透。
1: 嗯，
2: 涂在皮肤上30秒啊就能溶在皮肤里，
1: 很快，
2: 直接作用在痒处，那起效啊能不快吗？哎，就拿段养王里的红花举例。红花你应该知道吧？
1: 红花知道啊，活血化瘀嘛。一般来说糖都是煮水或者说泡脚用，然后还有皮肤病的人可能是磨成粉去外敷，反正目前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了。
2: 哎，这个我告诉你哈，就算你敷10斤红花粉，效果都比不上段养王里啊10克浓缩的红花油。
1: 哦，
2: 你要知道整整10斤的红花最后可能啊熬出10克8克的油出来。
1: 嗯，
2: 这种浓缩的药有效。

0: 跟你平时用的普通红花粉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抹一次浓缩油相当于咱说抹了十斤红花呀。
0: 没错，普通红花呀打粉混在药膏里，有效成分呢是浮在表面的，涂在皮肤上啊半天才能起作用，但是你把它熬成油之后，它的作用啊是非常快的，
1: 不一样了，
0: 它是直接渗透，抹上之后30秒就能把50斤药材浓缩的精华直接送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对着皮肤里的风湿热毒发力，把毒邪清掉，所以痒能马上得到缓解。像之前有个患者湿疹特别严重，密密麻麻流脓破溃了，而且一到半夜就痒得闹心，
1: 哎呦，
0: 忍不住去抓，
1: 抓破了，
0: 皮肤抓破呀，很多处都抓破了，结的痂又抓，越抓越重，
1: 太难受了，这根本没法睡觉啊。湿疹我身边也有人得过，痒的时候恨不得把那块肉都快割下来的感觉。
0: 是啊，他当时试了好多不同的药膏，但是普通药膏里药材呀，一是量少，二是没有得到系统的萃取，有效成分呢分不出来，根本渗透不进皮肤，涂了之后啊根本没有用，顶多滋润一下皮肤，干痒还是痒，
1: 没法解决问题。
0: 后来呀我们就让他想办法用啊香港大房的断痒王，香港都用了130多年了，
1: 好使，
0: 大家都知道。然后呢他女儿啊就周末直接飞到香港给他买了两瓶，回去涂不到10分钟，哎他就说呀不痒了，
1: 这个见效也太快了啊，就难怪他能火100多年。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断痒王啊还有一个特点，你给它买回家后啊，你就不盖盖子放一个月再去闻它，它药味啊还是特别的浓。
1: 哦，这是为什么呢？你看其他的这个药膏根本就不能敞口放啊，你基本上放个一两天可能这个膏体那个味道就弱很多或者没什么味道了。
0: 这就是药效啊挥发出去的体现。这种没味的药膏啊你抹上之后也不会啊有什么效果了。但是断痒王啊不管是你多长时间没用，敞口放多长时间，药效都是足足的，
1: 丝毫不受影响啊，
0: 用上马上就能止痒。为了保证断痒王的药效，1890年的时候香港大房的老中医啊可难坏了。
1: 这个我记得您昨天讲过，当时老中医们是选择在这个华佗解毒膏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的。
0: 对，这方子里面呢含苦参、涂锦皮等六大植物药，对于湿热引起的皮肤瘙痒、红肿特别管用。但是研发组的老中医们试了试，发现纯草药的方子有个缺点，药效容易散，涂上去止痒快，可是啊，过不了多久就没劲儿了。
1: 就时间比较短，
0: 而且病会反复。他们就琢磨能不能啊加点锁住药效的成分。在反复尝试之后啊，在原方的基础上添加了蛇符纸和雕背纸。添加之后发现呢，药效得了极大的稳固和提升，就算是放10年再拿起来，也不会有一点的衰减。
1: 这就相当于是达到了1+2=3的效果了。
0: 对，除了配方外啊，为了保证药效的稳定，断痒王制作的时候工艺也非常繁琐的。它用的是香港啊油琴曲工艺。这个工艺也能牢牢的把所有药效锁在膏体里，这是香港大房传了100多年的老方法。一步不都不能省，一点都不能错。首先得把乌梢蛇的腹部脂肪用山泉水泡24个小时，而且还必须得是深山里面受过污染的流动活水。
1: 为什么非得用这个流动的活水呢？用净化过的这个自来水代替行不行啊？感觉是差别也不是很大。
0: 这差别可太大了。净化水虽然过滤了杂质，但是少了天然矿泉水的活性成分，而且流动性不够，没法像活水那样主动清理蛇脂肪里边的深层杂质。之前有想模仿香港大房断痒王的小作坊，试过用自来水代替，泡出来的蛇的脂肪啊不仅腥味重，熬出来油啊还容易分层，药效也差了3成多。所以说香港大房一直坚持啊是天然活水浸泡，泡好之后还得用

0: 十年的陈黄酒清洗。为什么不能用新酒或者低度酒呢？
1: 嗯，
0: 因为新酒发酵时间短，里面的醛类物质多，不仅呢去不了腥味儿，
1: 嗯，
0: 还能啊和舌脂肪产生反应，产生怪味儿。
1: 这不行。
0: 哎，只有十年陈的黄酒，经过呀充分发酵后，里边的脂类物质更醇厚，
1: 嗯，
0: 能重合舌脂肪的腥味儿，还能软化脂肪结构，这样熬出的油有效成分才更容易出来。
1: 嗯，
0: 而且这还只是前期的准备，
1: 准备阶段就已经是这么复杂了，那制作阶段岂不是更复杂？
0: 对，接下来熬制环节是整个工艺里最难的。
1: 嗯，
0: 熬制啊得持续24个小时，期间火候啊得精准控制，
1: 有讲究。
0: 哎，得先用啊文火让脂肪啊慢慢融化，
1: 嗯，
0: 把杂质先逼出来，再转中火，
1: 嗯，
0: 提取里边的活性成分，最后啊再用大火把多余的水分呢、啊、熬干，
1: 嗯，
0: 哎，只留下纯净的药油。整个过程啊必须得有人守着，不能离人，
1: 对，
0: 得时时刻刻守着火候，还得时不时的搅拌，
1: 嗯，
0: 防止底部糊锅，火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舌脂肪就会糊，
1: 嗯，
0: 有效成分呢、啊、就会被破坏，那这一锅舌油就全部废了，
1: 浪费了、嗯、
0: 只能倒掉重做。
1: 其实这个太考验人了啊，24小时不能分心，稍微出错就前功尽弃，难怪说哈、啊、要按照这个操作步骤一步都不能错呀。
0: 就这么还得反复熬3次，
1: 嗯，
0: 直到熬到油的颜色变成透亮的淡黄色，对着光啊没有一丝浑浊才算合格。
1: 嗯，
0: 雕油的熬制过程跟蛇油啊差不多，
1: 嗯，
0: 但时间更长，得熬30个小时。
1: 哇，
0: 雕油的分子结构更紧密，需要更长的时间呢才能把有效成分熬出来。
1: 嗯，大家伙听听看啊，光是熬油这一个环节就已经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么复杂了。
0: 接下来就是把熬好的油啊混在一起。
1: 嗯，
0: 混合也有讲究，一点都不能马虎。
1: 嗯，
0: 首先温度得控在50度左右，温度太高油会分层，温度太低又混不均匀。
1: 嗯，必须50度左右。
0: 对，混合的时候啊得用竹棒顺时针搅拌，每分钟啊控到100圈的速度。
1: 哇，
0: 整个搅20分钟，保证所有的油啊都充分融合。
1: 嗯，
0: 混合好之后啊还不能立马装瓶。
1: 嗯，
0: 得倒进呢、啊陶瓷缸里，用蜡把缸口封严实，
1: 嗯，
0: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搁半个月，这叫陈化
1: 啊。
0: 陈化之后，所有的营养成分呢、啊、都会牢牢地锁在药油里，不会有一点啊挥发的可能。
1: 哇，整个过程大家伙都听得很清楚了啊。这个制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也正是因为从浸泡、清洗到熬制的每一步都这么的精细。熬好的这个药油才能牢牢锁住药效，所以这个断氧王才会有那么好的效果。
0: 是的，
1: 嗯，
0: 普通药膏啊放久了容易分层，药效呢也就流失了。
1: 对，
0: 断氧王啊，我说哪怕你放半年，药油还是均匀的，
1: 嗯，
0: 药效也没变化，
1: 不受影响啊。
0: 用的时候往皮肤上一抹，药油不用等吸收，一接触皮肤啊就能带着所有的药性渗进去。
1: 嗯，
0: 清毒止痒的效果就特别快，更关键的是用了皮肤第二天就不会干，能一直保持湿润，这是普通药膏啊很难做到的。
1: 嗯，
0: 也是断氧王能在香港家家户户的流传，香港大房一直生产它呀这么多年的原因。
1: 嗯，所以收音机前那些长期受皮肤瘙痒困扰的朋友们注意了啊，只要你有湿疹、红肿、渗液，秋冬季说干痒、脱屑，包括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痒、脚气等等这些问题，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调理的机会。香港大药房百年配方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加上六大植物药，再辅佐冰片的走窜性，赶走风湿热毒造成的皮肤瘙痒，49.8元就能让大家告别瘙痒。你再也不用花冤枉钱啊买没效果的药膏了。报名电话要记好 ,400-119。

0: 4001199，4001197299。
1: 而且跟大家说呀，你像香港人呐，现在呀，生活条件就不需要啊，还像过去那种潮湿闷热的地方。
2: 现在已经改良了很多了。
1: 但是香港大房断瓦房的产量啊，却一直没有下降。
2: 嗯。
1: 为什么？就是需求量还在。
2: 啊。
1: 那这个需求呢，在一点呢，就是很多香港以外的人，全球的人。
2: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1: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香港啊，的人口的老龄化。
2: 哦，
1: 哎，我们知道香港的人均寿命啊是全世界最长的，
2: 对，
1: 所以说香港的老年的比例呀、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地区之一。
2: 嗯，
1: 那老年人呢，他就有个特点，皮肤瘙痒啊非常普遍。
2: 是的，
1: 而且大部分老年的皮肤啊都特别干燥，因为老年皮肤表面油脂已经流失了，失去了油脂的滋润和保护。
2: 嗯，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秋冬一到，好多老年皮肤啊干得发紧。
2: 对，
1: 晚上脱衣服的时候啊，皮屑都往下掉。第二天早上叠被子，床单上会留显眼的白屑。
2: 哦，
1: 怕别人啊笑话，常年只用啊白色的床单。
2: 嗯嗯，
1: 即便是试了不少药膏、润肤露，这个干燥的问题还是没有改善。
2: 嗯，
1: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要用上断瓦房。你就会发现你皮肤马上就不干了，而且持续用下去，你会发现皮肤变得越来越好。
2: 嗯，
1: 因为它在止痒的同时，还能在你皮肤上形成一层啊液态的保护屏障。
2: 哦，这点还挺重要的啊，因为不仅是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年轻朋友，其实在秋冬季这种情况也挺常见。我身边有朋友一到这个秋冬皮肤就干燥起皮儿，天天挠、不管说涂多少这个润肤露啊，也用了一些药膏啊，但就不管用，尤其是洗完澡之后，哎，这种情况就比较明显了。
1: 对，这一点呢是挺重要的。
2: 嗯，
1: 因为不仅是老年人，年轻人这种情况啊也很多。
2: 对，
1: 那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皮肤问题啊都逃不开风湿热三大问题。
2: 嗯，
1: 那杨迪，你觉得皮肤干燥是因为里边的哪一个？
2: 嗯，这三大问题当中，湿的话，我觉得是湿疹啊，那感觉应该是风和热当中的一个。
1: 这个主要问题呀、是热。
2: 嗯，是热的问题。
1: 对，
2: 嗯，
1: 哎，我们都说十个老人呐，九个干。老年人为什么干呢？
2: 嗯，
1: 它的本质啊是一种热。
2: 嗯，
1: 哎，这种热呀，它也不是上火，它属于什么？属于阴虚。
2: 哦，
1: 哎，我们知道阴虚火旺嘛，那中医在解释阴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它对应的阳是什么。
2: 嗯，
1: 哎，因为阴阳都一定要一对儿一对儿的，你不能单纯去探讨一个阴的问题。
2: 嗯，是的。
1: 哎，那阴虚对的阳呢，就是我们说的是阳气盛。
2: 哦，
1: 那这个阳气盛阴虚在皮肤上，我们人老了之后为什么容易上火呢？就是血虚造成的。
2: 嗯，
1: 哎，我们身体中啊最大的一对阴阳就是气和血。
2: 嗯，
1: 血属什么？属阴。
2: 嗯，
1: 气属于阳。到岁数大，女性更年期之后，男性啊50岁之后就会出现啊血虚。我们叫血是什么？是水啊。
2: 对。
1: 那、杨迪，我给你举个例子。
2: 嗯，
1: 你烧一壶水。哎，这一壶里边呢放1斤水和放10斤水，你用同样的火烧，哪个先热？
2: 那肯定1斤水先热呀。
1: 对呀，我们身体中的水是谁呀？
2: 血液。
1: 就是血呀。你血一虚，所以说的话，同样的热气一烧，你是更容易热的。
2: 明白了。
1: 明白吧？
2: 嗯。
1: 而大家想一想，热气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2: 嗯，
1: 它要往外跑。
2: 对，
1: 冷气是收，热气是要散的。
2: 是的，
1: 所以说的话，你一冷，我们老年人呢就会拉肚子，对不对？
2: 哦，
1: 哎，就会咳嗽咳痰。
2: 哦，
1: 那一热呢，这热气会往哪里跑呢？
2: 皮肤吗？
1: 对呀。
2: 啊、
1: 哎，大家想一想，你的心脏是个小火炉，一烧，里边是干的，自然热气呀、就窜到皮肤上了。
2: 嗯，
1: 那它会怎么样？就会
2: 皮肤干呗，
1: 就把皮肤烤干了。皮肤一干，外面那层角质层没有水分，没有油脂守着它了，它会怎么样？它会脱屑啊。
2: 对，脱落下来。
1: 掉下来了。哎，那皮肤一脱屑，没有保护了，风再一吹，哎，衣服再一刺激，哎，温度再一变化，这些外界刺激啊，就会刺激谁呀？
2: 嗯，
1: 你

0: 皮肤里边大量的神经末梢。
1: 哦，所以就痒了。
0: 哎，所以说神经末梢就会出现异常的放电。
1: 嗯，
0: 哎，它就开始乱干活了，功能就乱了。
1: 嗯，
0: 就非常痒了。
1: 明白了。
0: 哎，那这种痒啊，我们说了，它不是单纯的皮肤问题，它这种热气也是源源不断的从你身体中啊蒸发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痒是非常难治的。
1: 嗯，
0: 临床上这种皮肤干燥啊，好多老年去医院看，开的药啊都是一些啊给皮肤增湿的、保水的，
1: 嗯、
0: 或者是呀、啊、增加皮肤角质蛋白的。哎，甚至有的医生啊为了着急见效会给你用上激素。
1: 哇，
0: 哎，但用上效果呢很差的。因为这些药都不是针对啊我们老年人身体这种虚热在用药。
1: 嗯、
0: 所以说不满意怎么办，就反复啊去找不同的医生反复的去看。
1: 对。
0: 反复去试。但是效果不好的原因还是大家记住，首先你得让皮肤的热呀、啊、出来。
1: 嗯，
0: 不能让它憋在里边，只要憋在里边你的皮肤痒脱屑它就不会痒。
1: 是，
0: 热气得把它散掉才可以呢。
1: 对，所以想要解决这种干燥脱屑的瘙痒，本质还是要解决身体热这个问题啊。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想到你要用上
1: 断痒王。
0: 因为断痒王啊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嗯，
0: 其中针对热毒的关键就是它能够啊用凉性的成分清理身体里边的热。
1: 嗯，
0: 像断痒王里的冰片，它有这种特殊的走窜性，再配上里边的苦参、蛇床子等六大植物药，好多都是凉血的。
1: 哎，
0: 包括用来呀封存药性的蛇油和貂油，本身也属于寒性。
1: 是的，
0: 这些成分结合之后，再用到皮肤上，马上就能把你体表的热压下去。
1: 嗯，
0: 它是从你表皮慢慢的压到里边，把这个热呀给你清走、拔出去。
1: 嗯，明白了，就身体里这个小火炉的火呀不烧了，皮肤肯定就没有那么干那种状态了啊。
0: 而且呀我们说你在用断痒王的时候，它还能在皮肤上形成啊液态保护膜。
1: 嗯，
0: 这层膜啊不是简单的表层覆盖，而是啊像是给皮肤细胞啊贴了层面膜。
1: 嗯，
0: 哎，既能牢牢锁住皮肤里边的水分和自身的营养成分，不让水分流失，又能一点点的填补皮肤细胞的小裂隙。
1: 嗯，
0: 从细节上修复干燥受损的皮肤，还能锁住药效，让有效成分呢持续发挥作用，不用反复的涂抹。
1: 太好了，
0: 等皮肤慢慢修好了，脱衣服的时候就不会再掉皮屑。
1: 对，
0: 床单上也看不着白屑，不用再怕呀被别人笑话而只敢用白色的床单了。
1: 嗯，咱说这多好啊，要不然你说天天这皮屑哗啦哗啦的，可能有一些老人家都觉得不太敢出门了啊。
0: 对。
1: 嗯，
0: 哎，何止啊，我们说了不敢出门啊，怕嫌弃啊。之前呢还有因为这个痒啊差点离婚呢。
1: 哎呦，真的呀。
0: 啊，老两口结婚呢30多年了，之前都好好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个痒痒挠，两个人呢天天吵架。
1: 是怎么？是抢吗？
0: 哎，因为老头皮肤总干痒，根本离不开痒痒挠。
1: 嗯。
0: 可老太太收拾屋子，总把痒痒挠给收起来。
1: 啊、
0: 嗯。老头痒的不行了，找不着痒痒挠就闹心、
1: 嗯，
0: 两个人就吵架。
1: 你看看这一点事儿啊，但确实这个痒要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很钻心的啊，你控制不了就特别闹心。
0: 其实啊，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下不住，天天痒，天天难受。后来去香港旅游，在香港大房，老头看着断痒王，
1: 嗯，
0: 就问店员这是什么，能不能管皮肤瘙痒？
1: 你看一问一个准儿。
0: 哎，店员就说呀，当地不管是哪种皮肤瘙痒，都用这个。
1: 嗯，
0: 老头听着就拿了两瓶，结果回家用了半个月，又专门为了断痒王又跑了一趟香港，
1: 又去了。
0: 哎，这会儿一次带回了10瓶，
1: 那肯定是用上效果好了啊。没想到你看养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问题，最后去香港旅游啊，哎，把这问题解决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呀十副药都不如一次断痒王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呀是一药克三毒的特性。
1: 是的，
0: 这小小一瓶药膏啊就能覆盖日常所有皮肤痒的情况。
1: 嗯，
0: 老年人孩子皮肤干痒掉皮一抓就痛，涂一点能缓解绷紧和痒感，夏天湿热起湿疹，红红肿肿还渗液，涂上几天就能消洗， 还不容易反复。
1: 嗯，
0: 就连脚气养钻心，糖尿病手脚发麻的养，它也能帮上忙，
1: 非常全面，
0: 不用为了不同的养买好几种药膏了。
1: 嗯，
0: 省事儿又管用。
1: 确实，
0: 今天既然已经讲到老年人的皮肤病是阴虚火旺造成的热，
1: 嗯，
0: 哎，那所以说的话呢，咱顺便也给大家讲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1: 嗯，您说，
0: 就是我们保护皮肤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们洗澡洗脸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有皮肤痒的人、皮肤病人，
1: 嗯，
0: 一定要用凉水。
1: 凉水哦，
0: 哎，不要用温水，不要用热水。
1: 嗯，
0: 而且的话呢，洗澡的时候不要搓澡。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偏热的东西会刺激皮肤的。
1: 哦，
0: 大家记住，不管湿还是风，最怕的是热。
1: 嗯，
0: 热气是往外跑的。
1: 嗯，
0: 冷气是往里收的。所以说身上不管哪儿有热气都会往皮肤上跑。
1: 明白。
0: 那你直接用热水浇皮肤，你直接去搓皮肤，一搓不就热了吗？
1: 嗯，
0: 对皮肤刺激啊会更大的。
1: 是。
0: 得皮肤病的人都知道不能吃辣的。
1: 对。
0: 不能喝白酒。
1: 对。
0: 甚至有的人呢羊肉都不能吃。
1: 哇、哦、羊肉也是热性的。
0: 哎，包括我们碰到很多病人老年人给开药的时候啊，
1: 嗯，
0: 都会特意发现这药中啊有没有人参。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种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1: 嗯嗯，
0: 都是热性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说在皮肤病前言不预的话，大家记住，不管是湿还是风，这个病到皮肤上发出来都要借助于热。所以说治皮肤病的药啊，它的热你能不能给它散掉，
1: 嗯，
0: 就决定这药效啊快不快，
1: 嗯，
0: 持久不持久。
1: 是的。
0: 段养王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中医典型的非常经典的组方呢，
1: 嗯，
0: 大家想想那里面呢，大寒的东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蛇油，
1: 嗯，
0: 蛇是非常寒凉，
1: 对，
0: 都知道，
1: 对，
0: 对不对？小孩嗓子痛喝水都咽不下去，你给他弄点蛇胆川贝液，
1: 嗯，
0: 一口下去马上这嗓子就不疼了，
1: 就是去这个热的，
0: 这就是蛇去热的特性。
1: 嗯，
0: 而且蛇还有个特点，走窜。
1: 对，
0: 哎，这也是起疹瘙痒的一个特点呢。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加速药品吸收，让这个药啊快点渗透的，它主要选用的一个药是谁呀？
1: 嗯，
0: 是冰片。
1: 冰片。
0: 它是一个什么性的药物？
1: 肯定是寒性的，有冰字儿啊。
0: 对呀，冰片，冰片，它就是一个寒性的药。
1: 嗯，
0: 大家想想，一个蛇寒性的药在里走窜，同时促进其他药物的走窜，在皮肤中渗透，用的是冰片。
1: 嗯。
0: 它是用冰给你把药送进去的。
1: 是的。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药啊只要抹上，当时你就会感到
1: 凉凉的。
0: 凉凉的。
1: 嗯。
0: 皮肤一凉凉的我们都知道马上就会不痒的。
1: 嗯。
0: 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啊？就是它在清除湿风和热的三毒的时候，它更倾向啊要把热毒快速的散掉。
1: 降下去，
0: 哎，就是我不管别的，嗯，我先给你用冰块拔住，
1: 嗯，
0: 冰块一拔，湿气就会收，
1: 嗯，
0: 哎，那同样的风就不会窜，那更主要什么？热清掉了，我们这个邪气才能快速的从皮肤中散出去。
1: 没错，
0: 这就是它取方中啊更倾向于强劲的寒性药物，
1: 嗯，
0: 很重要的特点，
1: 嗯。并且咱也发现它是一下子把这个风湿热全都解决了啊。
0: 对，而且还是这么便宜，这个
1: 是
0: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1: 40多块钱一瓶，让家里人不用再遭这个痒的这个罪，那就太值太划算了。咱说这个痒啊，你虽然不能把它列为什么大病当中，但你说它折腾起来那真太影响大家生活了。有一个既方便又有用的这样一个药能省不少心。
0: 就是这个理哈，
1: 嗯，
0: 你说这东西贵吧，它一点
1: 不贵，
0: 对，
1: 嗯，
0: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能给老百姓啊解决了痒这个心病
1: 大问题，
0: 哎，就能让老百姓啊不再因为呀痒坐立不安，
1: 嗯，
0: 睡不着觉，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人人呢都应该家里备上一瓶。
1: 确实，咱比起花冤枉钱买那些不管用的药，或者说，哎呦，你看着家里人遭罪哈，这一点投入，咱说太划算了。能让家里人舒舒服服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不管您是皮炎说哎呦干的脱屑儿，

0: 是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2: 前方有谁呀？
1: 岗药直通车呀。岗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2: 岗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1: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岗药渠道。2024年，岗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1: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2: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岗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岗药直通车。
3: 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你好，孙主任。
4: 哎，是我啊。
5: 我是辽宁省辽阳市，今年70岁。
4: 嗯。
5: 这通话时间挺紧，我简短的说吧。
4: 嗯。
5: 那个我呀是个糖尿病患者，完事那个还有眼睛还有病，心脏还不好，腰腿还疼。四肢还麻木，肾脏还不好，我就寻思找你这来帮帮我。
4: 糖尿病多少年了？
5: 23年了。
4: 啊，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5: 不好，忽高忽低。
4: 空腹血糖能达到多少啊？
5: 有时候5点多，有时候空腹是5.45、6.45，就反正没那啥，空腹没过10。你等着。产后了就高了，产后14.5，昨天是19.9。
4: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5: 我以前有尿蛋白。
4: 我想问你，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5: 没做过。
4: 你血糖这么不稳，你得做糖化血红蛋白呀。
5: 嗯。
4: 晚饭时间每天都几点吃啊？
5: 晚饭4点半、5点那样。
4: 早上测空腹血糖几点测？
5: 早晨一般的时候都8点。
4: 那不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吗？
5: 怎么叫超过12小时啊？
4: 空腹血糖是晚餐后8到12个小时的血糖啊。
5: 8到12个小时，那清早先起来。
4: 对呀、啊、你看你4点钟吃的晚饭，你7、8点钟才测血糖，那不都已经15、6个小时了吗？
5: 我也不懂了呀。
4: 你为什么晚上吃饭吃那么早呢？
5: 我2顿饭。
4: 那你听过我节目吗？
5: 听了。
4: 那我节目中说过多少次了，糖尿病人绝对不能一天吃2顿饭的，那比你吃药都重要啊。你糖尿病首先第一个就是饮食治疗啊，你吃2顿饭空腹血糖，你刚才说这些没有意义啊。
5: 那明天我就吃3顿饭呗。
4: 对呀、啊、你吃3顿饭晚饭不就晚了吗？晚了的话你第二天早上测不就可以在12个小时之内吗？完再一个你得做糖化血红蛋白呀。啊，你现在
5: 上医院做糖血红蛋白呀。
4: 去抽血化验个糖化血红蛋白。另外，你现在用的什么降糖药？
5: 二甲双胍、代糖平，还有长效的胰岛素。
4: 你用二甲双胍多久了？
5: 3、4年了吧。
4: 皮肤痒不痒？腿脚麻不麻？
5: 哎呀，你背不了，全是病，后背痒，我天天搁夜手劲疼，完四肢麻木，

0: 惯了，我像那什么胀着糊的，拿啥也不没有感觉，反正我就强干就是的。
1: 你过去说尿里有白蛋白几个加号？
0: 以前我上咱那地区医院检查的，他说我这里有两个加号，有时候说我三个加号。
1: 啊，现在呢没有加号了。
0: 现在我也没去检查嘛，那啥，就是说我尿里没有泡沫了，尿里挺清的。
1: 没有泡沫了有啥意义啊？你不能说没泡沫的尿蛋白就好了，这是大事儿啊。
0: 啊，我也不明白，反正今天我可瘦了。
1: 你有时间去医院做个糖化血红蛋白，再换个尿，啊，别看泡沫，啊。
0: 嗯，哥，你那买的那个降糖消可力啊，
1: 消可力啊，你用消可力把白糖平替了，每顿饭都吃一粒消可力，
0: 三顿饭吃三粒啊。
1: 对，完了再有一个的话，一定要吃三顿饭啊。
0: 嗯
1: 啊，吃三顿饭，完你长效胰岛素用多少？
0: 以前用14个单位。搁医院那个给我调的，完现在我这不值门高嘛，我自个儿就加两个上，16个了。
1: 你几点打？
0: 下儿8点半9点。
1: 你呀，把长效胰岛素我再加俩单位，
0: 那就打18个单位了。
1: 18个、20个都可以。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不敢。
1: 那点量太小了。
0: 我就敢了。
1: 啊，完了把二甲双胍停掉。
0: 二甲双胍停掉，光打胰岛素。
1: 消瘦就不能再用二甲双胍了。另外，你皮肤瘙痒、手脚麻也是二甲双胍引起的。
0: 是啊。
1: 嗯。你记住我跟你说这几条：去验糖化血红蛋白，去验尿常规，啊，用消可力代替拜糖平，一天吃三顿饭，胰岛素再加两个单位。完，再我给你推荐一个药，止痒，要不然你没法休息。这个痒啊，也对糖尿病人血糖影响很大的。你休息不好，血糖肯定是不稳定的。
0: 对，我要睡觉不好。
1: 记住叫断氧王，止痒的。
0: 嗯嗯，断氧王。
1: 因为糖尿病人属于阴虚的痒，这个用断氧王效果非常好的。用上断氧王，你就能晚上睡好觉了。因为你这个痒啊，它是好几种原因。二甲双胍引起的 B 族维生素缺乏，糖尿病末梢神经病，高血糖引起的皮肤干都有。皮肤干包括末梢神经病，它实际这个痒啊是偏于风，但是呢糖尿病本身病情的痒是偏于阴虚的，所以说这个痒比较复杂，只有断氧王才能止住了啊。就我刚才说的几条都记住了吗？
0: 嗯，有的能记住，有的记不住。
1: 记不住的话，我让工作人员再告诉你啊。
0: 告诉我的指导老师小张呗。
1: 我让他告诉你啊。
0: 嗯，好了。
1: 那好嘞，好，再见。
0: 哎，谢谢啊。
1: 没事，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2大动物药，6大植物药，外加1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孙主任吗？
1: 这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想报病啊，麻烦你啊，给我6个名额。
1: 啊。
3: 我呀，这湿疹呢都10来年了，这个手臂啊，还有这个小腿啊，都是一片一片的了，起些红疹子。
1: 嗯。
3: 看着呀，都麻麻赖赖的，孙子呀，看到啊，都不敢靠近我的身边。
1: 嗯。
3: 特别是这个痒啊，这痒的那个抓心挠肝的呀。有的时候啊，抓的呀、都抓破了，那也不行啊，就是痒。这晚上啊，根本都睡不好觉。
1: 嗯。
3: 这一痒就得醒，抓完第二天呢、这皮肤啊又红又肿的，天热的时候啊更是严重。这汗一紧，痒的都钻心呐、那啥活都干不下去。我一开始呀也没有当回事，就是在药店买的那管这个湿疹的药膏。
1: 嗯。
3: 这涂上去，当时能治点痒。可是过不了2天呢、都又犯了。
1: 嗯。
3: 这后来去医院也开了这药膏，医生啊、当时也说了，这药膏啊都是有激素，不能让长期使用。但是这个痒是没有办法的呀，那只能用啊。
1: 嗯。
3: 用的时候吧，这效果挺明显的。 这疹子能消下去，可是一停就翻菜。这用完是大半年，我发现呢，长子疹子那个地方那个皮肤都变薄了，还留了这深色的那种印子。有一回呀，扎的太狠了，这皮肤破了，感染，该去医院输了好几天的液。现在家里人呢都不让我随便抓了，可养的根本都是忍不住。
1: 这个确实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千言不愈，而且的话湿疹的特点什么呢，你越安静越到晚上像睡觉的时候它越严重，它那个痒啊非常厉害，而且在的位置一般都是就皮肤褶皱处，比如说腋窝啦、腹股沟啦、脖子下面皮肤打褶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一挠皮肤啊又薄弱，就非常容易破溃，出现水泡甚至是溃疡。那湿疹为什么会反复不愈这么粘人呢，就是它不光有湿还有热，热毒啊把湿毒闷在里面出不来，就会出现呢湿疹，这种湿疹呢它就千言不愈。我们用过的激素药膏这是对付湿疹最常用的，它只是暂时的压一下痒和疹子，它没有办法从根上解决问题，因为这些药主要暂时啊就是抑制皮肤的炎症，但是解决湿疹热毒这些外邪它并没有做到，所以说只要有湿邪在里边它还会反反复复发作。
3: 我们也不懂啊，反正这些年呢就是犯了就随便抹点药膏。那后来啊儿子去香港出差，他其实听那边的人说呀，三阳王特别的管用，说人家香港那边从来都不用这些激素药，就用这个三阳王，抹上了就不痒了。我儿子啊就去香港大药房给我买了几瓶回来了，我就用了，明显就是感觉出来呀，跟我之前用那些激素的药啊明显的就不一样。刚抹上马上就感觉哇凉哇凉，特别的舒服。但很快就不痒了。哎呀，真不愧是香港一百多年的老药了，这效果就是好啊。
1: 为什么我们用断氧王啊效果这么好，首先它的这个组方啊非常精妙，它是一药克三毒。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皮肤病、瘙痒、湿疹、风疹都做不到的。它里边的冰片芳香走窜，带着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两大动物药，直接就渗透到你皮肤深层，第一时间呢就把里边的风湿热这三种啊邪气全都给你排出去。没有了风湿热三种邪气在身体中的存留，我们这个湿疹呢它很快就消失了，而且关键什么它不会复发了。
3: 而且呀，我还发现就是我这么长时间用下来，它不管是这湿疹没有了，我连这皮肤它都变好了。哎呦，这不像之前那么干干巴巴的了。
1: 对，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它帮我们清了三毒之后啊还能帮你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等我们皮肤屏障修复好了，我们讲胃气恢复了，湿疹呢就不容易复发了。而且随着屏障建立起来呀，把你原来皮肤小缝隙给你弥补上，皮肤肯定就好了。
3: 哎呀，真是没想到我用了这么多的药都没好，最后用断氧王这40多块钱就治好了。这次你一定得帮我留个名额。
1: 好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这个断氧王啊它在香港是属于啊惠民小药。常听我们节目都知道惠民小药啊没有贵的。这些惠民小药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受众群体大，需要的人数多，这是它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效果啊肯定是稳定，用上之后都会有效果。第三个就是什么，安全性好，就是任何人不需要医生开方，我们就可以用，是属于非处方的药物。像这个断氧王我们说一瓶啊才49.8块。不贵，而且效果还好，我们家里也可以常备一些。我这边呢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好了，如果要到了他们会通知你啊。
3: 好的，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

0: 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
3: 我要报名香港大药房断痒王啊。
2: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
3: 一开始吧，我就是那个脖子后面吧，有一块一小块红的，
2: 嗯，
3: 也不是很痒，我就以为是虫子咬的，就没当回事儿。
2: 嗯，
3: 结果你说半个月后面吧，就是红块就变大了，
2: 嗯，
3: 而且还脱皮，一抓吧就掉白屑。后来这胳膊肘啊、后腰啊都长了，
2: 嗯，
3: 这夏天呢、啊、出汗又热又痒啊，就像有那个虫子在爬一样。这冬天这皮肤干呐、
2: 啊，
3: 就长那个地方哈、啊，就裂那小口子，
2: 嗯，
3: 就穿毛衣呀、啊，一穿就磨得很啊，还疼。脱衣服时候吧，就是毛衣上全是那掉那个皮。这有的时候洗澡，这同事就看到之后吧，就问我是不是传染病啊？那个嫌弃的眼神啊，真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太丢人了。后来我就去医院看嘛，医院说我是神经性皮炎，
2: 嗯，
3: 就开了挺多那个激素药，涂了吧，当天还挺止痒的。你说一停几天嘛，那就反弹，那皮炎面积就更大了，还留下就挺深的印儿。我只能用温水擦，擦完还是痒，脱皮的吧就更严重了。
2: 首先讲呢，给你介绍一个皮肤保护的一个常识啊，皮疹、皮炎、过敏性皮炎还是脱屑，任何皮肤病它在洗澡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千万不能用热水和温水，水一定要偏凉。第二个，千万不能擦，哎，应该是用一个呀纯棉的毛巾呐、啊、来蘸，包括呀我们说了，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啊防止紫外线刺激，这些都是皮肤病保护的常识，包括洗涤用的，比如洗液了、浴液了、肥皂了，一定要用那种啊最简单最原始的，就是成分最少，也千万别来回换这些洗涤用品，这些都皮肤病要注意的。就是什么，你不能刺激它，因为很多皮炎患者他都有个核心问题，就是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你皮肤屏障受损，这个时候你再用热水温水一擦，肯定会加重皮肤屏障的破坏呀。你用点热水温水不把皮上那点油又给洗没了吗？你一擦不就都擦破了吗？你的皮肤就像一个破了洞的保护壳，它挡不住外界的刺激，各种邪气呀、啊、随时都会进入你的皮肤。你再加上体内呀、啊、我们说了有热气，外面的风邪湿邪进入皮肤，热气一蒸，这些东西就会往皮肤表层来散，就会聚集到皮肤表层，这个就是我们各种湿疹皮疹的原因。你这一热一出汗就加重痒和红肿，之前的激素药啊只压表面症状，修不了屏障，反而让屏障更薄，所以一旦停了它就会反弹。
3: 是啊，我这不去香港旅游嘛，之前就听说这个香港药好，去的时候啊我就寻思着看看有没有能治我皮炎的那个药，到那一看哈，这个断痒王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店员也说了是百年的老方子，
2: 对，
3: 游客呀、啊、一买就买20-30瓶带回家分给亲朋好友，我就买了10瓶，我就合计试一试，没想到一用上啊就见效了，涂完几秒吧就感觉凉凉的，特别舒服，10分钟之后哈、啊、就一点都不痒了，
2: 嗯，
3: 当天晚上也没被痒醒，睡了整整一宿觉啊，那我之前的那睡觉根本都睡不着啊、
2: 嗯、
3: 等用了一周之后吧，皮炎的地方就不脱皮了，
2: 嗯，
3: 红也消了一些，就裂口处开始长那个新皮了，用了1个月深色的印子就变浅了，皮炎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你说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之前的皮炎的地方完全好了，光滑了，就像新长出来的一样啊。
2: 它能啊治你的皮炎，关键在两点，一是啊能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种邪气，风湿热三毒啊清干净了，不攻击你了，它就不会再痒了。 二十天能够修复啊受损的皮肤屏障，断氧王啊能慢慢把保护壳补好，挡住外界刺激，这样皮炎呢就不容易反弹，用着不刺激，不会加重蜕皮，所以说特别对症。断氧王在香港是居家必备款，不管是老人秋冬干痒、小孩蚊虫叮咬、皮炎脚气，只要用过再去香港都会十瓶二十瓶的这么呀往家拿，这是很正常的。
3: 是啊，我好了吧，就把剩下的就分给了我嫂子和邻居。我嫂子这不有脚气吗？用了以后哈也不怎么抠脚了，他还让我呀帮忙一起给他报名呢。
2: 这个断氧王在香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的小药，随时养随时拿出来就用，特别方便，效果也特别好，而且还都是手工熬制，不含激素，还不贵，49.8一瓶，用着呀也不心疼。
3: 可不是嘛，听你节目能报名我就赶紧来问一下，怕没有名额嘛。
2: 放心，一会儿啊记得把信息啊给工作人员留好，然后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3: 那谢谢孙主任了
2: 啊。不客气，
3: 孙主任
2: 再见
3: 啊。
2: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氧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那么也欢迎您啊关注我们的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平时呢，如果提起心脏方面的疾病，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首先会想到的是冠心病。但是呢，除了冠心病之外，如果谈到先心病的话，不少的朋友可能只是听说过，了解的就比较少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先心病啊？那么它包括哪些类型？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宋主任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那个时段啊，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先心病的话题。但是呢，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宋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宋书波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我们呢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宋书波主任。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宋书波，医学博士，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技术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结构性心脏病学组副组长，河南省医院协会介入管理分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常务委员，实施了全球首例可降解铁基腹膜主动脉支架治疗主动脉缩窄，华中地区首例可降解封堵器植入术、经皮及经胸肺动脉瓣支架植入术和胎儿先心病宫内介入治疗等新技术。
1: 既然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先心病，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其实上节目之前啊，我也问了我身边的一些同事，我发现呢有不少的朋友听说过先心病，但是呢具体问啊，那到底什么是先心病呢？哎，普通人啊可能大多数说不清楚。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先心病，先心病的发病率啊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呢？
2: 可以，就说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啊，它是在胎儿时期啊，它的这个心脏和大血管，因为它发育的异常，导致的这种先天性的这个心血管的一个畸形，我们就叫这个先天心脏病。先心病呢，也是我们这个出生缺陷里边是发病率是占第一位的
1: 哦。
2: 然后这个发病率呢，就是我们国家大概是在一个1000分之7左右，也就是说每1000个新生儿啊，大概会有7个这种先心病的宝宝。
1: 行，那么您刚才说了啊，你像，可能是由于一些这个发病的问题，这个发育的问题是吧？先天性呢会产生一些这个畸形。那么其实谈到这儿呢，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非常的好奇啊，哪些因素可能会和这种就是先心病的这个发病有关系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可以的啊。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它的发病啊是一个多因素的。像我们有环境的因素啊，遗传的因素啊，它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你像尤其是在这个胎儿发育的早期，特别是头3个月，如果说这个孕妇啊有这种病毒的感染呀，或者服用一些药物，或者接触一些放射性的物质，这都有可能。或者说你的这个叶酸的补充啊，没有按照这个这种正常的去一个补充的 啊，再加上有一些会有一些啊遗传因素的影响
1: 哦
2: 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好的，可以说啊，现在每一个家庭，如果你说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要挑出一个中心人物的话，那么相信啊，一老一小，咱们谁都迈不过去，是吧？这个老人还有孩子，那么特别是孩子一旦生病了，全家可能都要跟着。怎么说呢，就操心是吧，也特别着急。而且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呢，要一个健康的宝宝，这都是我们的心愿。那么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先心病，其实这个发病率啊千分之七，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听上去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乘以我们的这个出生的这个儿童这个基数的话，其实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了，
2: 对，
1: 是吧？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妊娠期间啊，能不能通过一些方式及早的发现这个胎儿是不是有先心病？另外呢，也有不少的朋友问啊，一旦发现这个胎儿有先心病，是不是这个胎儿咱们就不能要了呢？宋主任，
2: 哦，首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发现这个先心病？
1: 哎，
2: 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这个胎儿的这些心脏超声啊，就可以做一个诊断。而且胎儿心脏超声啊，是我们来筛查胎儿先心病，可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1: 嗯，
2: 啊，可以检出大部分的这种先天性。

0: 命都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但是就是说不是说啊，像刚才主任您提到的，是不是我有这个先天病，这个宝宝胎儿就不能要了？
1: 嗯，
0: 不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确实存在这样的误区啊，因为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啊，有非常多的一种类型，而且大部分的话都是这种常规的先天病，像比较常见的室缺、房缺、动脉导管，这些呢，它的手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都是一次手术可以达到根治。将来它的这个生长发育都跟我们普通的宝宝啊都是一样的，都可以健康的生长。但有一些复杂的啊，像一些大动脉转位的，或者一些肺静脉异位引流啊，这些，但虽然是复杂，但是我们也都有非常这种完善的完整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也是可以治疗的。
1: 好的。
0: 但确实也有一些更复杂的，像这种单心室或者说左心发育不良的，这种的话一般我们经过确认以后啊，可以考虑是否重度妊娠呀，但需要经过我们这个多学科团队进行会诊以后，然后再进行决定。
1: 好的。
0: 所以说你们大部分它都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
1: 嗯，宝宝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保得住啊，这个咱们要专业的专家团队可以来做出评估的，
0: 对，
1: 是吧？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紧张，其实通过刚才宋主任的介绍，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先心病的宝宝，其实以咱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水平，是吧，都可以保得住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去了解这个疾病的话，往往都是通过这个疾病的症状啊，或者大家会觉得怎么不舒服啊，有什么表现。那么新生儿啊，他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要特别的警惕，哎，孩子可能有先心病呢？
0: 嗯，对于新生儿来讲，因为我们知道他也不像我们这个普通的成人啊，他会有一些
1: 他不会说，
0: 也不会说。
1: 对，
0: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来观察。观察他这个吃奶，就是你喂养过程怎么样啊，就是吃奶有没有力量，有没有说老是呛奶呀、呕吐啊啊这些，还有观察他的体重啊，是不是能够一个正常的生长。但如果说他要是有这种比较明显的口唇或甲状止干的这种，那就是更加明显的一个体征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来啊一个大致的判断推断他是不是有这个先天病啊，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心脏超声的检查来进行确诊。
1: 哦，您说的这个口唇紫绀，这就是发紫。
0: 对，发紫。
1: 哦，这是一种缺氧的表现。
0: 对，它是一种复杂的心脏病，我们叫轻质型的。
1: 哦，
0: 就会有这种发紫的这种表现。
1: 好的，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其实我们知道啊，生了病了，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那生病当然要看病了，看病就要吃药啊。哎，今天其实我上来做节目之前啊，因为我身边有同事问嘛，说今天聊什么，我说先心病。哎，我同事当时有一个女同事啊，就第一反应就是，哎，那这个吃什么药啊？哎，我也很好奇啊。那么我们先心病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咱们所说的，哎，药物啊、保守治疗啊，这些办法可以治愈先心病吗？
0: 就是我们先天心脏病的治疗啊，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说一种我们就是手术的治疗，这是我们主要的。
1: 这是主要的治疗方法。
0: 对，当然还有这种药物的这种辅助的治疗。
1: 嗯，
0: 因为先天心脏病呢，它们都属于一种结构上的畸形。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需要治疗的话，你必须要是通过手术来进行解决的，
1: 就改变这个结构。
0: 对，但是我们手术的话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外科的手术，当第二大类就是这个介入手术，就是可以不开刀啊，来把这个手术来给它完成的。然后药物治疗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就是说我们这个有先心病合并一些心功能不全的有心衰的，我们通过药物进行治疗，让它改善这种心衰的这种状态啊，我们会吃一些强心利尿的药物啊进行一个辅助，或者说有一些合并肺动脉高压的，我们会用一些靶向的药物来进行辅助，但它们都是辅助治疗，并不能说达到一个去治愈这个先心病，他们只能作为这个手术的一个补充。
1: 哎，那么其实通过您这个介绍，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那么目前咱们针对这个先心病啊，最主要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实还是通过手术，是吧？
0: 对，
1: 药物呢，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0: 是的，是的，需要通过手术。
1: 但是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家长可能会特别的纠结啊，说你看现在那么小的孩子给他做手术，你别说做手术了，吃药这家长还担心呢，哎，这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啊？那么一听到手术，我们可能会本能的非常的害怕啊。那么孩子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手术啊？那既然做手术，是不是这个孩子得有一个年龄的要求啊？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稍后呢，我会请宋主任和大家咱们来详细。

0: 的介绍啊。节目直播的过程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先心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那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1: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4: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4: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4: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 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

0: 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有关于这个儿童先心病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这个疑问告诉我们啊。刚才呢，宋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像先心病，那当然首先先心病也分成很多的这种类型， 对吧？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类型，在治疗方面最主要的手段其实还是通过手术。那其实一提起这个手术，我就发现啊，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说这个孩子刚刚出生就没多久啊，家长会特别的担忧，说孩子这么小一点儿，是吧？就是感觉就你力气稍微大一点就能伤害他，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孩子如果有问题的话，得先等他长一长啊，年岁差不多了再动手术啊？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宋主任啊，咱们这个先心病手术对孩子这个年龄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5: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先心病，因为它分很多的种类，它种类不一样，它的这个手术的时机也不一样。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尤其是新生儿啊，刚出生能不能手术？你像我们昨天就做了一例是刚出生第二天的，它是一个大动脉转位，而且是室间隔完整型的，对这种病的话，我们都是要在出生以后，一般我们都在7天以内就手术了，如果说这个大动脉转位合并室间隔缺损的，啊，可以适当延长一点，但一般都是在1个月以内都完成手术了，所以说像这些，啊，越是复杂的啊，它可能需要做的时间反而更早。但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各种的技术啊体外循环呀，包括这种监护啊外科呀，所以说不管他是这个新生儿呀早产儿啊或者几公斤的呀啊，在我们中心啊这个手术的它的这个安全性啊都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啊。但对于一些常规的先心病，你像这个啊室缺呀，我们如果他不合并这种心衰呀这些特殊的情况的话，一般我们在6个月啊到3岁之间来手术。像如果是房间隔缺损呢，一般我们可以在1到3岁，就是总体上来讲就是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区别，但是我们一般还是要求尽量在这个3岁前啊，如果说这些需要治疗的话，我们都会给它进行治疗啊，但也有一些也可以再进行观察啊，所以说你要首先诊断清楚，然后通过这个专业医生的一个评估，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时机。
4: 好的，那么看来呢，这和我们一些朋友的想法不一样啊。对于先心病的患儿来讲，其实年龄并不是我们决定是否手术的一个唯一的标准，
5: 对，
4: 是吧？这反过来，就大家我估计呢，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明白。你说，孩子一出生来那么小一点儿，是吧？他很弱，害怕伤害他，想要拖一拖，没关系，我们可以拖。但是疾病是不是能拖，对吧？孩子是不是能够？就是一直挺到哎，我们觉得他足够大了，足够做这个手术。正相反，其实当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病情越危急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这个进行手术干预的时间会越早。
5: 对，
4: 那甚至我听说有这么一种说法，我想向您求证一下啊，说现在有的这个先心病的患儿在还是胎儿期间，可能就要对他进行一些干预了，真的是这样吗？
5: 是的，是的。

0: 就是我们医院呢，我们中心呢是在这个，18年吧，我们也是做了这个华中地区首例的这种胎儿性疫病的一个宫内治疗，就是这个胎儿在母体啊子宫内，我们通过这种介入的方式，我们用这个穿刺针啊，通过这个母体的这个皮肤进入宫腔，啊，然后再通过这个小孩的这个胸腔，然后再打到心脏去。啊，然后我们再通过这种球囊啊这种手段，给实验一个治疗。为什么要在胎儿期进行治疗？就是因为，如果说你不给他一个早期的干预，他出生以后，他的这个病就不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啊，我们因为心脏呢，我们解剖我们这个啥，这个手术呢，我们分为是单心室修补还是这个双心室修补？就双心室就相当于我们正常人都是双心室的功能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给他治疗了，那他将来出生以后需要手术，但是他也是个双心室的一个功能。如果说你没有给他治疗，将来他就是一个单心室的功能。单心室的话，将来他的生活质量啊，包括寿
1: 会
0: 命
1: 很
0: 啊，
1: 差，是
0: 都
1: 吧？
0: 会很差。
1: 是的，是
0: 所以
1: 的。
0: 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冒这样一个风险去在胎儿期做手术的
1: 咱们
0: 原
1: 在
0: 因。
1: 2018年就完成了这样的手术，
0: 对对。
1: 那是多大月份的一个胎儿方面
0: 就是
1: 啊？
0: 28周吧，应
1: 二
0: 该
1: 十
0: 是二十
1: 八
0: 八
1: 周
0: 周。
1: 哦，也就7个多月是吧？哎，就是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呦，原来咱们现在这手术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了，是吧？啊，胎儿如果需要的话，咱们都可以对它进行干预。但是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也会问：哎呀，手术做了是做了，是吧？那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介绍一下。你看，我们知道先心病，首先它分的类型不同，是吧？有一些可能这个就比较轻一些的，那么有一些呢，可能就会相对来讲严重一些。那么不同分类的这种先心病啊，这个治疗手术效果怎么样？我们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像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呢，我们简单一点分，我们可以分为这个简单的啊，或复杂的啊。复杂的话，一般我们就是称为也可以称为这种轻质型的这种先心病，就是它会有这种枝干呀、发枝这些。因为大部分都是这种常规的先心病，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室缺、房缺、动脉导管，这是占绝大一部分的。
1: 这是比较常见的。
0: 对，这种的话，它手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这是个好消息，其实。
0: 对，而且一次手术都可以根治，基本上以后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一大类，而且是绝大部分一大类。然后像中间段的，像这种法洛氏联征啊、大动脉转位呀、或者肺静脉运流啊，这些虽然复杂，但也都是有成熟的这种手术方案所以说它的这个手术效果也是不错的只不过有一部分，像法洛氏联征啊，它有可能后期需要二次干预的但整体上它这个手术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那就更复杂的那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像这种左心发育不良的单心室的这种的话呢，就是我们一个手术我们需要可能3次、5次或更多的手术，才能达到一个相对这个好的一个心脏的功能。另外的话，就是它手术风险也很高，将来这个生活质量也很差。所以说，对这种特别复杂的话，那就是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
1: 对
0: 你看你是要选择继续的妊娠生产呀，还是选择这终止妊娠呀，这个都需要这个再经过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
1: 是，对，这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
0: 的，
1: 是吧？如果将来，可能有的这个家长心情能够理解说，说我一定要留住这个孩子，但是可能我们要考虑孩子将来他生活质量到底怎么样，
0: 是的，
1: 对吧？哎，那么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发现啊，当然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我们都在说这个事实情况是，咱们的这个医学水平确实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是吧？包括随着咱们这个经济水平的提高，很多过去啊我们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但是呢，说到这里，必须呢，也要和大家就强调一点，我们说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说那种神医它只存在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当中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医生，但是没有所谓的神医。针对这个不同的病情啊，也希望就是患者，包括患者的家属啊，能够对这个疾病的预后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预期。那当然说到这里啊，好消息是刚才您谈到了，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先心病啊，其实都是比较就常规的类型，而且咱们治疗的这个。

0: 效果还是很好的，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根治，对吧？
1: 是。
0: 哎，那么说到这里啊，像您刚才提到的，像这种房间隔缺损呐、室缺呀、包括软孔未闭啊，像这类先天性的这种心脏缺损啊，现在咱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术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呢？我们说这效果很好是吧？但是这个需不需要开胸啊？这个伤口会不会很大呀？风险会不会很大呀？咱们这样吧啊，因为我看到马上又要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会请宋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刚才呢，宋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其实呢，大多数的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像房缺啊、室缺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类型，我们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或者手术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啊，但是呢，也有些家长可能会就比较担心啊。你看，治疗效果是好是一回事儿，但这个手术风险大不大呀？啊，这个创伤大不大呀？啊，是不是像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有这种开胸的这种手术啊？那这个我也很好奇啊，请教一下您，宋主任。
1: 嗯，是的，就像我们。先天性的治疗呢，就是首先是主要是通过手术来治疗，然后我们就是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外科手术，一种就是介入手术。
0: 对，
1: 而且外科手术呢，传统的是需要正中一个开胸的，啊，那种确实创伤比较大。但现在的话，就是大部分的话，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我们通过腋窝里边一个小的切口啊，或者通过胸腔镜啊这些微创的手术，来达到一个同样质量的一个矫治的一个手术。当然更微创的，那就是做介入的手术，
0: 介入
1: 啊，就不需要切口了啊，直接就是我们用这种导管啊、导师啊来完成这种啊，像确诊的这个封堵呀，或者一些狭窄呀，我们放一个支架呀啊，所以说 目前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可以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解决的。
0: 好的，那其实呢，今天这个因为宋主任是第一次走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一来的时候我也问宋主任，宋主任您这个算是心内科还是心外科呀？宋主任跟我说我们算是心外科。那其实谈到了外科，大家首先想到这种开胸的手术，是吧？有创口的这种手术。但其实这个宋主任谈到了，那么现在咱们就是其实在这个临床当中去做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微创啊，甚至是介入的这样的手术了。
1: 对对。
0: 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朋友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对这个这方面的知识就了解的比较多，比如像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这也确实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先心病的类型。有的朋友甚至知道啊，我知道，哎，这手术啊，这个下一封堵器啊，跟一把小伞似的，是吧？或者说跟小补丁似的。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就说呀，你看啊，咱们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东西，你这个自己的它就是好，因为它不会有什么排异啊，不会有什么什么感染呐、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传统的这种封堵手术，它虽然可以解决问题啊，解决疾病的问题，但同时呢，封堵器毕竟是来自于咱们体外的一个异物啊。有些家长可能在网上看了很多的消息，是吧？也会有这种担心，说它可能会产生哪些隐患呢？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隐患的话，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可以避免这些隐患的出现？这个我也想请宋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好的，像我们如果做先心病介入治疗呢，我们很大一部分都做了这种缺损封堵类的。那缺损封堵我们肯定需要一个封堵器啊。这个封堵器呢，我们传统的都是这种金属的，我们叫镍钛合金的。
0: 镍钛合金、
1: 它是一种金属的封堵器。这个封堵器呢，它们其实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一般3到6个月以后，我们心内膜覆盖，这个封堵器它的作用其实它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因为它是金属的，所以它就在体内一个长期存留，
0: 它一直在那儿，
1: 对，一直在那儿了。就是绝大部分人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说有一些个别的报道啊，觉得有一些这个过敏呀，或者一些长期的一个腐蚀啊这种的。可能的发生，
0: 这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1: 非常非常的低啊，所以说基本上不用这个特别的担心。
0: 好，
1: 当然就是说，因为随着我们这种技术的进步嘛，就是为了就是说消除这种影响或者消除你这个心理的这种负担，我们现在有这种可降解的这种封堵器材料啊，因为我们呢从这种2019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研究啊，然后从2022年吧开始有这个室缺呀、卵圆孔啊、房缺啊。这些封堵器可降解封堵器都已经陆续上市了。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封堵器在体内啊1年或2年以后它可以自然的一个降解吸收。那你完全降解吸收以后，那你就没有这个后续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目前吧啊比较这种新的一个技术，而且这个技术也是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我们就是上市的这也是全球第一款的这种完全可降解的一个封堵器，
0: 全球第一款。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再加上我们这个超声引导的技术，因为一般的话这个大部分都在这个射线下，
0: 对
1: 啊，因为我们一般会在超声引导下进行做，所以说既没有辐射也没有切口，将来也没有残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种手术方案。
0: 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啊，首先啊，咱们现在传统的这种封堵器其实它产生一些这个安全隐患或者说未来的隐患，这概率是极低极低的。
1: 对对，
0: 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可靠的手术。
1: 对对，是的。
0: 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不行啊，你这概率低也不行，我要这个追求更加安全，或者说我就是想图一个安心。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可降解型的封堵器，那其实谈到这个它毕竟是一个新鲜事物啊，是吧？那么像这种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它和我们传统的这种封堵机相比到底有哪些这个核心的优势，那我不知道像这样的问题平时啊在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被一些这个患儿家长问到啊？
1: 会经常被问到。因为它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呢，我们用的是这种高分子材料的啊，高分子材料，但它跟我们这个普通的封堵器来比的话，就是它的自我塑形能力会差一点。所以说我们需要手术当中啊，借助这一些辅助承心线呀、或其他的一些组件结构，来实现它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塑形。
0: 有利就有弊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可降解封堵器，我们要用在一些条件合适的啊，缺损的大小呀，一般都是中等大小的。但是这个金属封堵器呢，你可以用一些大的缺损的，这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这种合适的啊， 如果说你这个缺损很大，那你选择一个可降解封堵器，那你的风险反而增加了，
0: 哦，
1: 这也是不合适的。
0: 哦，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可降解封堵器，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哦，可降。

0: 我们要通过这个专家啊来，或者说之前的一些这个检查来做专业的评估，是吧？即便是咱们说这个患者啊，他适合使用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刚才就特别想问，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的医院当中都可以接受这样的手术呢？还是说啊，只有部分医院可以开展这样的手术啊？
1: 就目前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呢，一个呢，它必定是一个新的一个
0: 新技术，
1: 新的器材，也是最早也才2022年的才上市嘛，
0: 嗯，
1: 所以说它的这个学习呢，也有一定的学习的曲线，所以目前还不能说在所有的医院都常规的开展，
0: 对，
1: 像我们金属封堵器的话，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医院基本上都可以常规开展
0: 了，
1: 就是它的这个操作上啊，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它本身这种特性啊，所以说如果你操作不好的话，就是它本身这个器械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的。
0: 您看啊，您看宋主任，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老听众或者我们的老观众都知道，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是吧，在这个心脏这个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一家医院啊。但是到底厉害到哪儿了呀？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看刚才您谈到了像这样的这个手术，它难度比较高是吧？那么有一些比如像一些基层医院或者说一些其他医院可能是做不了这样的手术的，但是它难在哪儿了呢？哎，这个能不能简单通俗的跟我们的这个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就是说首先我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封堵器你需要释放的时候啊，你释放了一个盘以后，它不是直接输行的，你要通过这个辅助成型线进行辅助，然后呢就是说你把它这个靠近间隔的时候，然后再进行释放其他的盘，这时候如果你这个力度掌握不好，你可能直接把它就拉过来了啊，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手术就失败了啊。然后如果你再需要中间需要更换封堵器，因为这个可降解的呢，就是你更换起来也比较麻烦，它不像我们那个金属封堵器，你很容易的，我收放都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随意的，但对于可降解封堵器的话它是不一样，所以要求就是说一次成功，
0: 对操作的精度要求极高，
1: 要求高，就是你尽量一次成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它对这个你对超声的这个理解也要有要求，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做金属的都是在射线下，你只要看射线就行了，很多人他不是看超声的，但是我们做这个可降解的呢，就是超声这个射线下你是看不见这个封堵器的，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超声，但如果说你以前没有这种超声培训的这个基础的话，你就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来这个做这个封堵器的一个植入啊，它是比较安全，但首先你要对超声技术有一个理解。
0: 明白了，那其实这个手术它的这个难度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难度，不仅仅是啊咱们可能需要过硬的这种硬件的条件，那么同时呢对于操作的这个医生可以说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您看咱们可能说了这么多高，我们必须得问一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的患者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你说哇，这个可降解封堵器，你看，做起来又很难，对医生要求也很高，又是一个新技术，那么它的这个费用会不会比传统的这种封堵器高的特别多呢？
1: 目前的话，它的费用还确实是偏高的，
0: 相对比较高，
1: 对，相对比较高，因为毕竟它这个是一个新的产品嘛，它而且是全球都是首发的，所以说他们研究啊，因为我们也参与到这些研究里边，这么多的临床实验，这么多年啊，很多可以说十几年以上的一个时间，他们投入也很大，
0: 对，
1: 但就是说我们国家呢也是在就是说会有一些政策吧，慢慢的话也会跟他们这些公司啊进行谈呀，
0: 对
1: 啊，让他们有一些价位上的一些这个下降的啊，像金属封堵器呢现在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了。
0: 其实而且刚才我们也已经谈到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其实都适合做这个可降解的封堵，
1: 是
0: 吧？即便有一些家庭有一些这个患者说这个钱不是问题是吧，我就想做这个，但是也要看他是不是适合，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
1: 适合你才是最更好的，
0: 没错没错。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手术顺利完成，这是我们战胜疾病的第一步啊。那么在手术之后，这个患儿出院之前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啊？另外就是咱们说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一般多久可以出院呢？
1: 就是不同的吧，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做这个微创介入的，啊，一般封堵以后

0: 2天或3天一般都可以出院了。
1: 哦，这么快。
0: 但如果是我们做的这种外科手术的话，一般需要啊7天或者10天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时间。
1: 嗯，那么咱们说啊，这个出院了。出院之后，你是在医院里边，对于很多家长来讲，相对来讲还更放心，是吧？因为毕竟在医院里面嘛，是吧？有这个医护人员的照顾。那么等到出院之后，很多家长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看这孩子就出院之后能不能运动啊？那么另外在饮食起居方面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啊？这个宋主任也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0: 可以，就是我们啊。先医病他出院以后啊，在出院之前呢，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宣教，我们有护士来做一些健康的一些宣教。
1: 嗯，
0: 啊，大部分的话，出院早期都需要一些，不管你做的外科呀还是做介入啊，都需要有一些药物的辅助。如果是外科的话，会有一些强心利尿的药物；如果是介入的话，一般会有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所以药物的话，这些我们都会交代好。然后如果是做的这个介入手术，一般我们要求头3个月。啊，不做这种剧烈的活动
1: 哦
0: 啊，因为这个封堵器放到这儿呢，它需要一个时间啊，给心脏完全长回一期。
1: 嗯，
0: 一般3到6个月以后内皮化了，
1: 哦，
0: 这时候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1: 结合没问题了。
0: 对对，如果像一些大的房缺，啊，如果说你这个房缺很大，你散也很大，确实有一些脱落的这种风险的，
1: 有这概率。
0: 对，嗯，但如果说你完全长好了。你不要说脱落了，就是你想把它取出来都很困难，所以说脱落啊这些风险都是早期的，
1: 嗯，
0: 啊，早期以后后边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对于外科的话，也是同样的，外科的话就是说它对它活动限制上这些基本上没有特别的，但因为它有时候做完手术啊，它可能会觉得刀口有点疼啊，它活动它会自己上会有点限制，但是会恢复很快。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有很多的家长可能，哎，这手术做完了，一看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就很开心啊。这往往会忽略了，这个可能定期咱们需要复查和随访，
0: 哦，
1: 对吧？
0: 嗯，
1: 那么，特别是你像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在我们这儿就医的还有很多是外地的一些朋友，
0: 嗯，
1: 有很多家长也问啊，这个复查一般多久复查呀？另外，像这个复查，我是必须回到咱们医院，还是说我在当地的这个这个正规医院当中也可以进行复查？这个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0: 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常规的复查呢，第一次我们一般就是1个月，
1: 嗯，
0: 啊，复查的话，像我们常规会复查彩超啊、心电图这些，有时候胸片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特殊的，一般就不太做了，因为胸片它必定是有一定的辐射，
1: 对，
0: 啊，然后就是一般我们要求你头几次，头半年或头一年的话，尽可能的是在我们北院进行一个复查，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手术各个方面了解更清楚一些。
1: 对，
0: 啊，如果后期的一个复查呢，可以在当地进行一个复查。
1: 哦，就情况稳定之后，像一些这个常规的这个复查，其实也不需要再跑回来。
0: 对对对，是的。
1: 行，这样啊，本来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但是很遗憾，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那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博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宋主任，辛苦您了。
0: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大家。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

0: 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 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谷庄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2: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2: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2: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2: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2: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2: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2: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2: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 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2: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嗯，
4: 孙主任，昨天咱们聊这个皮肤瘙痒啊，我就突然想起来，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个木质的那个痒痒挠。那时候小啊，一直不明白说这个东西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拿痒了呢，伸手挠挠不就完了吗？非得整一个这个痒痒挠干什么呢？
5: 哎，痒痒挠应该是家家都有的，过去。
4: 嗯。
5: 哎，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
4: 嗯。
5: 一个叫什么呢？叫不求人。
4: 嗯，是。
5: 还有个名字呢，更通俗易懂了。叫老头乐。
4: 确实。
5: 哎，那顾名思义就是老年人呐、自己够不着的痒处，
4: 嗯，
5: 拿它一蹭就解决了，
4: 不用麻烦别人。
5: 对，
4: 嗯，
5: 那么什么时候痒了直接拿过来来挠挠。
4: 嗯，
5: 所以说杨迪你知道吗，痒痒挠在哪里卖的是最好的吗？
4: 在哪儿卖的最好？哎呦，这个我还真没关注过。
5: 这个我告诉你哈，18世纪早期，
4: 嗯，
5: 很多香港人呐、就是靠卖痒痒挠致富的。
4: 啊，就靠卖痒痒挠发家致富。
5: 因为香港啊，气候有个特点。
4: 嗯。
5: 你只要去过香港啊，就应该有所体会。
4: 嗯。
5: 它夏天呢、是格外的湿热。
4: 对。
5: 人呆着像进了蒸笼，身上总是黏糊糊的。
4: 对。
5: 到了冬天，虽然气温呢、不算低，但是啊，那个风啊，海风吹着呀、很硬的。风一吹呀、这个皮肤是一受刺激呀、马上也会感觉呀、皮肤非常瘙痒。
4: 嗯，
5: 所以说这种气候就导致了这个风湿热毒入侵人体。
4: 对，就这个环境了啊。
5: 进而啊，为香港带来很多皮肤问题。
4: 嗯，
5: 你比如说皮肤瘙痒、湿疹、脚气，还有神经性皮炎都很常见。更麻烦的是，这些皮肤问题靠吃药或者普通的药膏，效果往往不佳。
4: 哦。
5: 你再加上很多痒的地方啊，自己够不着，就只能啊靠痒痒挠缓解。所以说当时痒痒挠在香港啊是特别火爆的。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点去想卖这个痒痒挠的。你看这个东西成本也很低，但是咱发现的需求量很大啊。
5: 哎，但是现在呀肯定不行了。
4: 嗯。
5: 因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的痒痒挠啊突然就变少了。 哎，甚至慢慢就没有了销路。
4: 是不是因为这个段仰王的问世啊？
5: 对，因为段仰王在这个时候研发问世了。段仰王的问世改变了人们对啊皮肤问题的方式。
4: 嗯，
5: 不光是羊挠，
4: 嗯，
5: 别的任何止痒药物啊都没啊能够顶替段仰王位置的。
4: 这还真是啊，咱说一款好药问世，让好多做生意的发现，哎呀，咱们得换个思路。

0: 个活法的。
1: 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
0: 嗯，
1: 就是因为呀，段永王啊，一药克三毒的特性，只要把这三毒解决掉，所有的皮肤问题啊，都会迎刃而解。
0: 嗯，说到这个一药克三毒，我就想起来昨天您提到的，所有皮肤问题都离不开风毒、湿毒、热毒这三毒了。
1: 对，
0: 嗯，
1: 但以前香港啊和现在这边的药物啊有个局限，
0: 嗯，
1: 要么只能单独去湿毒，要么就只能单独啊去风，
0: 嗯，
1: 或者是清热，
0: 嗯，
1: 哎，没办法兼顾。但是你要知道，皮肤问题啊是非常善变的，
0: 对，
1: 可能今天呢是风吹着了风毒、嗯，明天就转成了热毒，
0: 变了，
1: 哎，咱们老百姓啊根本没有办法去精准应对。
0: 嗯，
1: 只能靠痒痒挠啊暂时缓解。而段永王和这些药物大区别不同，就是它能凭借它里边六大植物药与两大动物药、嗯、哎，协同搭配，一药控制三种毒。
0: 嗯，
1: 哎，就一药克三毒，同时解决风湿热，你都不用啊再频繁的换药了。
0: 对，一种药就够了。
1: 对，也正因如此，段永王在香港啊到现在已经用了130多年了，还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
0: 嗯，
1: 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
0: 一定是有原因的啊，这是好产品。那么摆脱皮肤痒，舒舒服服过日子，这是咱每个人尤其是老人家都盼着的事儿。而能帮大家实现这一点的就是香港大药房的段养王。这一次港药直通车哈、啊、把段养王引进来，真的给受皮肤瘙痒困扰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所以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听友们都赶快报名，咱在家里备上几瓶啊。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而且段永王啊，我们说呀，全世界范围内啊都非常受欢迎。
0: 哇，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啊。
1: 对，特别是这些年，凡是啊全球各地到香港旅游的、做生意的，这个段永王啊也是他们必买的。
0: 都知道这个东西好啊。
1: 对，家里备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有的人都是皮肤病重一点，都是特意跑香港来买段永王。
0: 啊，专门飞去。
1: 哎，老年人皮肤啊病比较普遍。
0: 嗯。
1: 哎，因为老年人皮肤干燥。一干燥啊就容易发痒，褶褶巴巴的不舒服。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体会过的人都知道特别难受。
0: 嗯，
1: 这个时候抹上段永王啊，就能感觉不仅不痒了，而且凉凉的，
0: 嗯，
1: 润润的，特别舒服。
0: 孙主任，其实我也一直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段永王它为什么就这么好用，这么好使呢？
1: 因为香港段永王啊是所有药里边这的用药的。
0: 哦，
1: 这个段永王啊一瓶是30颗。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这里边有多少斤药材吗？
0: 我猜最多也就是3斤5斤。
1: 我告诉你，这小小一瓶足足浓缩了50斤药材的精华。
0: 哇，这个厉害了啊！
1: 香港当地有句老话叫“十副汤药不如一瓶段永王”。
0: 嗯，
1: 你想想，平时咱们开中药，一副药里边每味药啊也就放3颗5颗。
0: 对，
1: 就算是一副药10味药，加起来呀也就5-60颗。
0: 嗯。
1: 但是段永王是把整整50斤药材全部浓缩进这30颗里了。
0: 哇，这可真是浓缩的都是精华了啊。但我也想好奇问，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1: 关键就在于他把所有的药材都熬成了药油来用。
0: 药油。
1: 香港大房就有这个特点。
0: 嗯。
1: 不管做什么药不会考虑成本。首先考虑效果。怎么能最快的发挥作用。就怎么做？
0: 嗯，一定是一家的一个效果。但咱说药材口服啊，包括说磨成粉外敷的有很多啊。说实话，熬成药油的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1: 皮肤用药里边，不管是口服还是磨粉外敷，
0: 嗯，
1: 都不如直接磨药油来的最快。
0: 哦，
1: 药和药油是两个概念。
0: 嗯，
1: 通常药物啊，不管是内服还是外用。起效都比较慢。
0: 嗯，
1: 外用的药如果是药材粉末或者普通药膏，药效也难以快速的渗透皮肤。
0: 哦，
1: 像咱们平时止痒的方法，你比如熏洗，
0: 嗯，
1: 把药材煮半天再泡皮肤。
0: 对，
1: 药物渗去的量非常有限，当时舒服了，

0: 2个小时又痒，
1: 嗯，
0: 口服药更慢。你想，它得先经过胃肠吸收，
1: 嗯，
0: 等到靠血液循环运输到皮肤，那得多长时间呢？
1: 我那一圈下来至少得1-2个小时。这要是说就是痒的受不了的这个朋友，他根本等不了。
0: 但药油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不用啊，走这些弯路，药油本身比药膏、药液更容易渗透。
1: 嗯。
0: 涂在皮肤上，30秒啊就能溶在皮肤里，
1: 很快。
0: 直接作用在痒处，那起效啊能不快吗？
1: 嗯，
0: 哎，就拿断氧网里的红花举例，红花你应该知道吧？
1: 红花知道啊，活血化瘀嘛。一般来说，糖都是煮水或者说泡脚用，然后还有皮肤病的人可能是磨成粉去外敷。反正目前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了。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哈，就算你敷10斤红花粉，
1: 嗯。
0: 效果都比不上断氧网里啊10克浓缩的红花油。
1: 哦，
0: 你要知道，整整10斤的红花，最后可能啊熬出10克、8克的油出来。
1: 嗯，
0: 这种浓缩的药油效果，跟你平时用的普通红花粉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抹一次浓缩油，相当于咱说抹了10斤红花呀。
0: 没错。普通红花呀，打粉混在药膏里，有效成分呢是浮在表面的，
1: 嗯。
0: 涂在皮肤上啊，半天才能起作用。但是你把它熬成油之后，它的作用啊是非常快的，
1: 不一样了，
0: 它是直接渗透，
1: 嗯，
0: 抹上之后30秒，就能把50斤药材浓缩的精华直接送到皮肤深层，
1: 嗯，
0: 第一时间对着皮肤里的风湿热毒发力，把毒邪清掉。所以痒能马上得到缓解，
1: 嗯嗯，
0: 像之前有个患者湿疹特别严重，密密麻麻流脓破溃了，而且一到半夜就痒得闹心，
1: 哎呦，
0: 忍不住去抓，
1: 抓破
0: 皮
1: 了。
0: 肤抓破呀，很多处都抓破了，
1: 啊，
0: 结的痂又抓，越抓越重。
1: 太难受了，这根本没法睡觉啊！湿疹，我身边也有人得过，痒的时候恨不得把那块肉都快割下来的感觉。
0: 是啊，他
1: 嗯，
0: 当时试了好多不同的药膏。但是普通药膏里药材呀，一是量少，二是没有得到系统的萃取，有效成分呐分不出来，根本渗透不进皮肤，涂了之后啊根本没有用，
1: 嗯，嗯。
0: 顶多滋润一下皮肤，该痒还是痒。
1: 没法解决问
0: 后
1: 题。
0: 来呀，我们就让他想办法用用啊，香港大方的断氧王，
1: 嗯，
0: 香港都用了130多年了，
1: 好
0: 好
1: 使，
0: 使大家都
1: 对。
0: 知道。然后呢，他女儿啊，就周末直接飞到香港给他买了2瓶，回去涂不到10分钟，哎，他就说呀，不痒了。
1: 这个见效也太快了啊，就难怪它能火100多年。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断氧王啊，还有一个特点，
1: 嗯。
0: 你给他买回家后啊，你就不盖盖子放1个月，再去闻它，它药味儿啊还是特别的浓。
1: 哦，这是为什么呢？你看其他的这个药膏，根本就不能敞口放啊！你基本上放个1-2天，可能这个膏体那个味道就弱很多，或者没什么味道了。
0: 这就是药效啊挥发出去的体现。
1: 嗯，
0: 这种没味儿的药膏啊，你抹上之后也不会啊有什么效果了。
1: 嗯。
0: 但是断氧王啊，不管是你多长时间没用，敞口放多长时间，药效都是足足的。
1: 丝毫不受影响
0: 你
1: 啊！
0: 用上马上就能止痒。
1: 嗯，
0: 为了保证断氧王的药效，1890年的时候，香港大方的老中医啊可难坏了。
1: 这个我记得您昨天讲过，当时老中医们是选择在这个华佗解毒膏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的。
0: 对，这
1: 嗯，
0: 方子里面呢，含苦参、涂锦皮等6大植物药，
1: 嗯。
0: 对于湿热引起的皮肤瘙痒、红肿特别管用。但是研发组的老中医们试了试，发现纯草药方子有个缺点，
1: 嗯，
0: 药效容易散，涂上去止痒快，可是啊，过不了多久就没劲儿了，
1: 哦，就时间比较短，
0: 而且病会反复。
1: 嗯，
0: 他们就琢磨能不能啊加点锁住药效的成分。在反复尝试之后啊，在原方的基础上添加了蛇符酯和雕贝酯，哎，添加之后发现呢，药效得了极大的稳固和提升，就算是放10年再拿起来，也不会有一点的衰减。
1: 这就相当于是达到了1+2=3的效果了。
0: 对，除了配方外呀，为了保证药效的稳定，断氧王制作的时候，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
1: 嗯，
0: 他用的是香港啊，由琴曲工艺，
1: 嗯，

0: 工艺能牢牢地把所有药效锁在膏体里，这是香港大方传来100多年的老方法。
1: 嗯，
0: 一步不都不能省，一点都不能错。首先得把乌梢蛇的腹部脂肪用山泉水泡24个小时。
1: 哦，
0: 而且还必须得是深山里面受过污染的流动活水。
1: 哦，为什么非得用这个流动的活水呢？用净化过的这个自来水代替行不行啊？感觉这差别也不是很大。
0: 这差别可太大了。
1: 嗯，
0: 净化水虽然过滤了杂质，但是少了天然矿泉水的活性成分，而且流动性不够。
1: 嗯，
0: 没法像活水那样主动清理蛇脂肪里边的深层杂质。
1: 哦，
0: 之前有想模仿香港大方段永王的小作坊，试过用自来水代替。
1: 嗯，
0: 泡出来的蛇的脂肪啊，不仅腥味重，熬出来油啊还容易分层。
1: 哦，
0: 药效也差了3成多。所以说香港大方一直坚持啊是天然活水浸泡。
1: 嗯，
0: 泡好之后还得用10年的陈黄酒清洗。为什么不能用新酒或者低度酒呢？
1: 嗯，
0: 因为新酒发酵时间短，里面的醛类物质多，不仅呢去不了腥味儿，
1: 嗯，
0: 还能啊和蛇脂肪产生反应，产生怪味儿。
1: 这不行。
0: 哎，只有10年陈的黄酒，经过呀充分发酵后，里边的脂类物质更醇厚，
1: 嗯，
0: 能重合蛇脂肪的腥味，还能软化脂肪结构，这样熬出的油有效成分才更容易出来。
1: 哎，
0: 而且这还只是前期的准备，
1: 准备阶段就已经是这么复杂了，那制作阶段岂不是更复杂？
0: 对，接下来熬制环节是整个工艺里最难的。
1: 嗯，
0: 熬制啊得持续24个小时，期间火候啊得精准控制，
1: 有讲究。
0: 哎，得先用啊文火让脂肪啊慢慢融化，
1: 嗯，
0: 把杂质先逼出来，再转中火，
1: 嗯，
0: 提取里边的活性成分，最后啊再用大火把多余的水分呢、啊、熬干，
1: 嗯，
0: 哎，只留下纯净的药油。整个过程啊必须得有人守着，不能离人。
1: 对，
0: 得时时刻刻守着火候，还得时不时的搅拌，
1: 嗯，
0: 防止底部糊锅，火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蛇脂肪就会糊，
1: 嗯，
0: 有效成分呢、啊、就会被破坏，那这一锅蛇油就全部废了，
1: 浪费了、嗯、
0: 只能倒掉重做。
1: 其实这个太考验人了啊，24小时不能分心，稍微出错就前功尽弃，难怪说哈、啊、要按照这个操作步骤一步都不能错呀。
0: 就这么还得反复熬3次，
1: 嗯，
0: 直到熬到油的颜色变成透亮的淡黄色，对着光啊没有一丝浑浊才算合格。
1: 嗯，
0: 雕油的熬制过程跟蛇油啊差不多，
1: 嗯，
0: 但时间更长，得熬30个小时。
1: 哇，
0: 雕油的分子结构更紧密，需要更长的时间呢才能把有效成分熬出来。
1: 嗯，大家伙听听看啊，光是熬油这一个环节就已经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么复杂了。
0: 接下来就是把熬好的油啊混在一起。
1: 嗯，
0: 混合也有讲究，一点都不能马虎。
1: 嗯，
0: 首先温度得控在50度左右，温度太高油会分层，温度太低又混不均匀。
1: 嗯，必须50度左右。
0: 对，混合的时候啊得用竹棒顺时针搅拌，每分钟啊控到100圈的速度。
1: 哇，
0: 整个搅20分钟，保证所有的油啊都充分融合。
1: 嗯，
0: 混合好之后啊还不能立马装瓶。
1: 嗯，
0: 得倒进呢、啊、陶瓷缸里，用蜡把缸口封严实。
1: 嗯，
0: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搁半个月，这叫陈化。
1: 啊，
0: 陈化之后所有的营养成分呢、啊、都会牢牢地锁在药油里，不会有一点啊挥发的可能。
1: 哇，整个过程大家伙都听得很清楚了啊。这个制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也正是因为从浸泡清洗到熬制的每一步都这么的精细，熬好了这个药油才能牢牢锁住药效，所以这个段养王才会有那么好的效果。
0: 是的，
1: 嗯，
0: 普通药膏啊放久了容易分层，药效呢也就流失了。
1: 对，
0: 段养王啊，我说哪怕你放半年，药油还是均匀的。
1: 嗯，
0: 药效也没变化，
1: 不受影响啊。
0: 用的时候往皮肤上一抹，药油不用等吸收， 一接触皮肤啊，就能带着所有的药性渗进去。
1: 嗯，
0: 清毒止痒的效果就特别快。更关键的是，用了皮肤第二天就不会干，能一直保持湿润，这是普通药膏啊很难做到的。
1: 嗯，
0: 也是断痒王能在香港家家户户的流传，香港大房一直生产它呀这么多年的原因。
1: 嗯，所以收音机前那些长期受皮肤瘙痒困扰的朋友们注意了啊，只要你有湿疹、红肿、渗液，秋冬季说干痒、脱屑，包括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痒、脚气等等这些问题，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调理的机会。香港大药房百年配方断痒王，两大动物药加上六大植物药，再辅佐冰片的走窜性，赶走风湿热毒造成的皮肤瘙痒，49.8元就能让大家告别瘙痒。你再也不用花冤枉钱啊买没效果的药膏了。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而且跟大家说呀，你像香港人呐，现在呀生活条件就不需要啊还像过去那种潮湿闷热的地方，
1: 现在已经改良了很多了。
0: 但是香港大药房断痒王的产量啊却一直没有下降。
1: 嗯，
0: 为什么？就是需求量还在
1: 啊。
0: 那这个需求量在一点呢，就是很多香港以外的人，全球的人，
1: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0: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香港啊、的人口的老龄化。
1: 哦，
0: 哎，我们知道香港的人均寿命啊是全世界最长的。
1: 对，
0: 所以说香港的老年的比例呀、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地区之一。
1: 嗯，
0: 那老年人呢，他就有个特点。皮肤瘙痒啊非常普遍。
1: 是的，
0: 而且大部分老年的皮肤啊都特别干燥，因为老年皮肤表面油脂已经流失了，失去了油脂的滋润和保护。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秋冬一到，好多老年皮肤啊干得发紧。
1: 对，
0: 晚上脱衣服的时候啊皮屑都往下掉，第二天早上叠被子床单上会留显眼的白屑。
1: 哦，
0: 怕别人啊笑话，常年只用啊白色的床单。
1: 嗯嗯，
0: 即便是试了不少药膏、润肤露，这个干燥的问题还是没有改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要用上断痒王，你就会发现你皮肤马上就不干了，而且持续用下去，你会发现皮肤变得越来越好。
1: 嗯，
0: 因为它在止痒的同时，还能在你皮肤上形成一层啊液态的保护屏障。
1: 哦，这点还挺重要的啊，因为不仅是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年轻朋友，其实在秋冬季这种情况也挺常见。我身边有朋友一到这个秋冬皮肤就干燥起皮儿，天天挠、不管说涂多少这个润肤露啊，也用了一些药膏啊，但就不管用，尤其是洗完澡之后。
0: 嗯，
1: 哎，这种情况就比较明显了。
0: 对，这一点呢是挺重要的。
1: 嗯，
0: 因为不仅是老年人，年轻人这种情况啊也很多。
1: 对，
0: 那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皮肤问题啊都逃不开风湿热三大问题。
1: 嗯，
0: 那杨迪，你觉得皮肤干燥是因为里边的哪一个？
1: 嗯，这三大问题当中，湿的话我觉得是湿疹啊，那感觉应该是风和热当中的一个。
0: 这个主要问题啊是热。
1: 是热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哎，我们都说十个老人呐，九个干。老年人为什么干呢？
1: 嗯，
0: 它的本质啊是一种热。
1: 嗯，
0: 哎，这种热呀，它也不是上火，它属于什么？属于阴虚。
1: 哦，
0: 哎，我们知道阴虚火旺嘛。那中医在解释阴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它对应的阳是什么？
1: 嗯。
0: 啊，因为阴阳都一定要一对儿一对儿的，你不能单纯去探讨一个阴的问题。
1: 嗯，是的。
0: 哎，那阴虚对的阳呢，就是我们说的是阳气盛。
1: 哦。
0: 那这个阳气盛、阴虚在皮肤上，我们人老了之后为什么容易上火呢？就是血虚造成的。
1: 嗯。
0: 哎，我们身体中啊最大的一对阴阳就是气和血。
1: 嗯。
0: 血属什么？属阴。
1: 嗯。
0: 气属于阳。到岁数大，女性更年期之后，男性啊50岁之后就会出现啊血虚。我们叫血是什么？是水啊。
1: 对。
0: 那杨迪，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你烧一壶水，哎，这一壶里边呢放1斤水和放10斤水， 你用同样的火烧，哪个先热？
1: 那肯定一斤水先热呀。
0: 对呀，我们身体中的水是谁呀？
1: 血液。
0: 就是血呀，你血一虚，所以说的话，同样的热气一烧，你是更容易热的。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而大家想一想，热气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要往外跑。
1: 对。
0: 冷气是收，热气是要散的。
1: 是的。
0: 所以说的话，你一冷，我们老年人呢就会拉肚子，对不对？
1: 哦。
0: 哎，就会咳嗽咳痰。
1: 哦。
0: 那一热呢，这热气会往哪里跑呢？
1: 皮肤吗？
0: 对呀。
1: 啊、
0: 哦。哎，大家想一想，你的心脏是个小火炉，一烧，里边是干的。自然热气啊就窜到皮肤上了。
1: 嗯。
0: 那它会怎么样？就会。
1: 皮肤干呗。
0: 就把皮肤烤干了。皮肤一干，外面那层角质层没有水分没有油脂守着它了。它会怎么样？就会脱屑啊。
1: 对，脱落下来。
0: 掉下来了。
1: 哎。
0: 那皮肤一脱屑没有保护了，风再一吹、
1: 嗯、
0: 哎，衣服再一刺激，哎，温度再一变化。这些外界刺激也就会刺激谁呀、啊、
1: 嗯，
0: 你皮肤里边大量的神经末梢。
1: 哦，所以就痒了。
0: 哎，所以说神经末梢就会出现异常的放电。
1: 嗯，
0: 哎，它就开始乱干活了，功能就乱了。
1: 嗯，
0: 就非常痒了。
1: 明白了。
0: 哎，那这种痒啊、嗯、我们说了它不是单纯的皮肤问题。它这种热气也是源源不断的从你身体中啊蒸发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痒是非常难治的。
1: 嗯。
0: 临床上这种皮肤干燥啊，好多老年人去医院看，开的药啊都是一些、啊、给皮肤增湿的、保水的、
1: 嗯、
0: 或者是、啊、增加皮肤角质蛋白的。哎，甚至有的医生啊为了着急见效会给你用上激素。
1: 哇。
0: 哎，但用上效果呢很差的。因为这些药都不是针对啊我们老年人身体这种虚热在用药。
1: 嗯嗯，
0: 所以说不满意怎么办？就反复啊去找不同的医生，反复的去看，
1: 对，
0: 反复去试。但是效果不好的原因还是大家记住，首先你得让皮肤的热呀出来，
1: 嗯，
0: 不能让它憋在里边。只要憋在里边，你的皮肤痒脱屑它就不会痒。
1: 是，
0: 热气得把它散掉才可以呢。
1: 对，所以想要解决这种干燥脱屑的瘙痒，本质还是要解决身体热这个问题啊。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想到你要用上
1: 断氧王。
0: 因为断氧王啊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嗯，
0: 其中针对热毒的关键就是它能够啊用凉性的成分清理身体里边的热。
1: 嗯，
0: 像断氧王里的冰片，它有这种特殊的走窜性，再配上里边的苦参、蛇床子等六大植物药，好多都是凉血的。
1: 哎，
0: 包括用来呀封存药性的蛇油和貂油，本身也属于寒性。
1: 是的，
0: 这些成分结合之后，再用到皮肤上，马上就能把你体表的热压下去。
1: 嗯，
0: 它是从你表皮慢慢的压到里边，把这个热呀给你清走、拔出去。
1: 嗯，明白了，就身体里这个小火炉的火呀不烧了，皮肤肯定就没有那么干那种状态了啊。
0: 而且呀我们说你在用断氧王的时候，它还能在皮肤上形成啊液态保护膜。
1: 嗯，
0: 这层膜啊不是简单的表层覆盖，而是啊像是给皮肤细胞啊贴了层面膜。
1: 嗯，
0: 哎，既能牢牢锁住皮肤里边的水分和自身的营养成分，不让水分流失，又能一点点的填补皮肤细胞的小裂隙。
1: 嗯，
0: 从细节上修复干燥受损的皮肤，还能锁住药效，让有效成分呢持续发挥作用，不用反复的涂抹。
1: 太好了。
0: 等皮肤慢慢修好了，脱衣服的时候就不会再掉皮屑。
1: 对，
0: 床单上也看不着白屑，不用再怕呀被别人笑话而只敢用白色的床单了。
1: 嗯，咱说这多好啊，要不然你说天天这皮屑哗啦哗啦的，可能有一些老人家都觉得不太敢出门了啊。
0: 对。
1: 嗯，
0: 哎，何止啊，我们说了不敢出门啊，怕嫌弃啊。之前呢还有因为这个痒啊差点离婚呢。
1: 哎呦，真的呀。
0: 啊，老两口结婚呢30多年了，之前都好好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个痒痒挠，两个人呢天天吵架。
1: 是怎么？是抢吗？
0: 哎，因为老头皮肤总干痒，根本离不开痒痒挠。
1: 嗯。
0: 可老太太收拾屋子，总把痒痒挠给收起来。
1: 啊、
0: 嗯。老头痒的不行了，找不着痒痒挠就闹心、
1: 嗯，
0: 两个人就吵架。
1: 你看看这一点事儿啊，但确实这个痒要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很钻心的啊，你控制不了就特别闹心。
0: 其实啊，养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架不住天天养，天天难受。后来去香港旅游，在香港大房，老头看着段永王，就问店员这是什么，能不能管皮肤瘙痒？
1: 你看一问一个准儿。
0: 哎，店员就说呀，当地不管是哪种皮肤瘙痒，都用这个。
1: 嗯，
0: 老头听着就拿了两瓶，结果回家用了半个月。又专门为了段永王又跑了一趟香港，
1: 又去了。
0: 哎，这会儿一次带回了十瓶，
1: 那肯定是用上效果好了啊。没想到你看养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问题，最后去香港旅游啊，哎，把这问题解决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呀，十副药都不如一次段永王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呀是一药克三毒的特性。
1: 是的，
0: 这小小一瓶药膏啊，就能覆盖日常所有皮肤痒的情况。
1: 嗯，
0: 老年人孩子皮肤干痒掉皮，一抓就痛，
1: 嗯，
0: 涂一点能缓解绷紧和痒感，夏天湿热起湿疹，
1: 嗯，
0: 红红肿肿还渗液，涂上几天就能消洗，还不容易反复，
1: 嗯，
0: 就连脚气痒钻心，糖尿病手脚发麻的痒，它也能帮上忙，
1: 非常全面，
0: 不用为了不同的痒买好几种药膏了，
1: 嗯，
0: 省事儿又管用。
1: 确实，
0: 今天既然已经讲到老年人的皮肤病是阴虚火旺造成的热，
1: 嗯，
0: 哎，那所以说的话呢，咱顺便也给大家讲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1: 嗯，您说，
0: 就是我们保护皮肤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们洗澡洗脸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有皮肤痒的人、皮肤病人，
1: 嗯，
0: 一定要用凉水。
1: 凉水哦，
0: 哎。不要用温水，不要用热水。
1: 嗯，
0: 而且的话呢，洗澡的时候不要搓澡。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偏热的东西会刺激皮肤的。
1: 哦，
0: 大家记住，不管湿还是风，最怕的是热。
1: 嗯，
0: 热气是往外跑的。
1: 嗯，
0: 冷气是往里收的。所以说，身上不管哪儿有热气，都会往皮肤上跑。
1: 明白。
0: 那你直接用热水浇皮肤。你直接去搓皮肤，一搓不就热了吗？
1: 嗯，
0: 对皮肤刺激啊会更大的。
1: 是，
0: 得皮肤病的人都知道，不能吃辣的。
1: 对，
0: 不能喝白酒。
1: 对，
0: 甚至有的人呢，羊肉都不能吃。
1: 哇、哦，羊肉也是热性的。
0: 哎，包括我们碰到很多病人，老年人给开药的时候啊，
1: 嗯，
0: 都会特意发现这药中啊有没有人参。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种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1: 嗯嗯，
0: 都是热性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说在皮肤病前言不预的话，大家记住，不管是湿还是风，这个病到皮肤上发出来都要借助于热。所以说治皮肤病的药啊，它的热你能不能给它散掉，
1: 嗯，
0: 就决定这药效啊快不快，
1: 嗯，
0: 持久不持久。
1: 是的。
0: 段永王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中医典型的非常经典的组方呢？
1: 嗯，
0: 大家想想那里面呢，大寒的东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蛇油。
1: 嗯，
0: 蛇是非常寒凉，
1: 对，
0: 都知道。
1: 对，
0: 小孩嗓子痛，喝水都咽不下去，你给他弄点蛇胆川贝液，
1: 嗯，
0: 一口下去，马上这嗓子就不疼了。
1: 就是去这个热的，
0: 这就是蛇去热的特性。
1: 嗯，
0: 而且蛇还有个特点，走窜。
1: 对，
0: 哎，这也是起疹瘙痒的一个特点呐。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加速药品吸收，让这个药啊快点渗透的，它主要选用的一个药是谁呀？
1: 嗯，
0: 是冰片。
1: 冰片，
0: 它是一个什么性的药物？
1: 肯定是寒性的，有冰字儿啊。
0: 对呀，冰片、嗯，冰片，它就是一个寒性的药。
1: 嗯，
0: 大家想想，一个蛇寒性的药在里走窜，同时促进其他药物的走窜，在皮肤中渗透，用的是冰片。
1: 嗯。
0: 它是用冰给你把药送进去的。
1: 是的。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药啊只要抹上，当时你就会感到
1: 凉凉的。
0: 凉凉的。
1: 嗯。
0: 皮肤一凉凉的，我们都知道马上就会不痒的。
1: 嗯。
0: 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啊？就是它在清除湿风和热的三毒的时候，它更倾向啊要把热毒快速的散掉。
1: 降下去，
0: 哎，就是我不管别的、嗯、我先给你用冰块拔住，
1: 嗯，
0: 冰块一拔湿气就会收，
1: 嗯，
0: 哎，那同样的风就不会窜，那更主要什么，热清掉了，我们这个邪气才能快速的从皮肤中散出去，
1: 没错，
0: 这就是它 处方中啊更倾向于强劲的寒性药物，很重要的特点。
1: 并且咱也发现它是一下子把这个风湿热全都解决了啊。
0: 对，而且还是这么便宜，这个
1: 是
0: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1: 40多块钱一瓶，让家里人不用再遭这个痒的这个罪，那就太值太划算了。咱说这个痒啊，你虽然不能把它列为什么大病当中，但你说它折腾起来，那真太影响大家生活了。有一个既方便又有用的这样一个药，能省不少心。
0: 就是这个理哈。你说这东西贵吧，它一点
1: 不贵。
0: 对，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能给老百姓啊解决了痒这个心病
1: 大问题，
0: 哎，就能让老百姓啊不再因为呀痒坐立不安，睡不着觉。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人人呢、都应该家里备上一瓶。
1: 确实，咱比起花冤枉钱买那些不管用的药，或者说哎呦你看着家里人遭罪哈、这一点投入咱说太划算了，能让家里人舒舒服服的，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不管您是皮炎说哎呦干的脱屑儿，还是说湿疹痒的半夜都醒了，抓的皮肤都破口了，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手脚发麻呀痒啊越抓越红的顽固痒人群，都记好了，断痒芒能从根上清风湿热三毒，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那么想止皮肤痒就选断痒芒。想报名使用断痒芒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岗药直通车呀。岗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岗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岗药渠道。2024年，岗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岗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岗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我是辽宁省辽阳市，今年70岁。这通话时间挺紧，我简短的说吧。那个我呀是个糖尿病患者，完事那个还有眼睛还有病，心脏还不好，腰腿还疼。四肢还麻木，肾脏还不好，我就寻思找你这来帮帮我。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5: 22年了。
0: 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5: 不好，忽高忽低。
0: 空腹血糖能达到多少啊？
5: 有时候5.多，有时候空腹是5.45、6.45，就反正没那啥，空腹没过10。 你等着掺厚了就高了。

0: 达到十二个，那清早上起来，
1: 对呀、
0: 啊，
1: 你看你四点钟吃的晚饭，你七八点钟才测血糖，那不都已经十五六个小时了吗？
0: 我也不懂的呀。
1: 你为什么晚上吃饭吃那么早呢？
0: 我两顿饭。
1: 那你听过我节目吗？
0: 听了。
1: 那我节目中说过多少次了，糖尿病人绝对不能一天吃两顿饭的。那比你吃药都重要啊，你糖尿病首先第一个就是饮食治疗啊。你吃两顿饭空腹血糖，你刚才说这些没有意义啊。
0: 那明我就吃三顿饭呗。
1: 对呀、啊、你吃三顿饭晚饭不就晚了吗？晚了的话你第二天早上测不就可以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吗？完、再一个你得做糖化血红蛋白呀。啊，你现在
0: 上医院做糖血红蛋白呀。
1: 去抽血化验糖化血红蛋白。另外你现在用的什么降糖药？
0: 二甲双胍、拜方平、还有长效的胰岛素。
1: 你用二甲双胍多久了？
0: 三四年了吧。
1: 皮肤痒不痒？腿脚麻不麻？
0: 哎呀，你背不了，全是病，后背痒，我天天搁腋手筋疼，完四肢麻木，走啊老像那什么胀着糊的，拿啥也不没有感觉，反正我就强干就是的。
1: 你过去说尿里有白蛋白几个加号、
0: 以前我上咱那地区医院检查的，他说我这里有两个加号，有时候说我三个加号。
1: 啊，现在呢没有加号了。
0: 现在我也没去检什么，那啥，就是说我尿里没有泡沫了，尿里挺清的。
1: 没有泡沫了有啥意义啊？你不能说没泡沫的尿蛋白就好了，这是大事儿啊。
0: 啊，我也不明白，反正今天我可瘦了。
1: 你有时间去医院做个糖化血红蛋白，再换个尿。啊，别看泡沫，啊。
0: 嗯，搁你那买的那个降糖消可力
1: 啊。你用消可力把拜糖平替了，每顿饭都吃一粒消可力。
0: 三顿饭吃三粒啊。
1: 对。完了再有一个的话一定要吃三顿饭啊、吃三顿饭。完了长效胰岛素用多少？
0: 以前用14个单位搁医院那个给我调的，完现在我这不值门高吗，我自个儿就加两个上16个了。
1: 几点打？
0: 下儿8点半9点。
1: 你呀、把长效胰岛素我再加俩单位。
0: 那就打18个单位了。
1: 18个20个都可以。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不敢。
1: 那点量太小
0: 了。
1: 啊、完了把二甲双胍停掉。
0: 二甲双胍停掉光打胰岛素哦。
1: 消瘦就不能再用二甲双胍了。另外你皮肤瘙痒手脚麻也是二甲双胍引起的。
0: 是啊。
1: 你记住我跟你说这几条，去验糖化血红蛋白，去验尿常规。用消可力代替拜糖平，一天吃三顿饭，胰岛素再加两个单位。完再我给你推荐一个药止痒，要不然你没法休息。这个痒啊也对糖尿病人血糖影响很大的。你休息不好、血糖肯定是不稳定的。
0: 对我要睡觉不好。
1: 记住叫断氧王止痒的。
0: 断氧王。
1: 因为糖尿病人属于阴虚的痒，这个用断氧王效果非常好的。用上断氧王你就能晚上睡好觉了。因为你这个痒啊它是好几种原因。二甲双胍引起的 B 族维生素缺乏，糖尿病末梢神经病，高血糖引起的皮肤干都有。皮肤干包括末梢神经病，它实际这个痒啊是偏于风。但是呢糖尿病本身病情的痒是偏于阴虚的。所以说这个痒比较复杂，只有断氧王才能止住了。啊，就我刚才说的几条都记住了吗？
0: 有的能记住，有的记不住。
1: 记不住的话，我让工作人员再告诉你啊。
0: 告诉我的指导老师小张呗。
1: 我让他告诉你啊。
0: 嗯，好了、
1: 哎。那好嘞，好，再见。
0: 哎，谢谢啊。
1: 没事，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痒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孙主任吗？
1: 这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想报病啊。 麻烦。

0: 你啊，给我六个名额。我呀、啊，这时针呢都不来念了，这个手臂啊，还有这个小腿啊，都是一片一片的了，七色红疹子。
1: 嗯，
0: 看着呀，都慢慢来来的，孙子呀，看到啊，都不敢靠近我的身边。
1: 嗯，
0: 特别是这个羊啊，这羊的那个抓心挠肝的呀，有的时候啊，抓的呀都抓破了，那也不行啊，就是羊，这晚上啊根本都睡不好觉。
1: 嗯，
0: 这一羊都得行，抓完第二天呢、啊，这屁股啊又红又肿的。天热的时候啊更是严重，这汗一紧，羊的都钻心呐、那啥活都干不下去。我一开始呀也没有当回事，就是在药店买的那管这个湿疹的药膏，这涂上去当时能治点羊，可是过不了两天呢都又犯了。这后来去医院也开了这药膏，医生啊当时也说了，这些药膏啊都是有激素，不能让长期使用，但是这个羊是没有办法的呀、那只能用啊，用的时候吧，这效果挺明显的，这疹子能消下去，可是一停就翻菜。这用了是大半年，我发现呢，长子疹子那个地方，那个皮肤都变薄了，还留了这深色的那种印子。有一回呀、扎的太狠了，这皮肤破了，感染，该去医院输了好几天的液。现在家里人呢都不让我随便抓了。可羊的根本都是忍不住、
1: 这个确实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千言不愈，而且的话湿疹的特点什么呢，你越安静越到晚上像睡觉的时候它越严重，它那个痒啊非常厉害，而且在的位置一般都是就皮肤褶皱处，比如说腋窝啦、腹股沟啦、脖子下面皮肤打褶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一挠皮肤啊又薄弱，就非常容易破溃，出现水泡甚至是溃疡。那湿疹为什么会反复不愈这么粘人呢，就是它不光有湿还有热，热毒啊把湿毒闷在里面出不来，就会出现呢湿疹，这种湿疹呢它就千言不愈。我们用过的激素药膏这是对付湿疹最常用的，它只是暂时的压一下痒和疹子，它没有办法从根上解决问题，因为这些药主要暂时啊就是抑制皮肤的炎症，但是解决湿疹热毒这些外邪它并没有做到，所以说只要有湿邪在里边它还会反反复复发作。
0: 我们也不懂啊，反正这些年呢就是犯了就随便抹点药膏。那后来啊儿子去香港出差，他其实听那边的人说呀，转阳王特别的管用，说人家香港那边从来都不用这些激素药，就用这个转阳王，抹上了就不痒了。我儿子啊就去香港大药房给我买了几瓶回来了、我就用了，明显就是感觉出来呀，跟我之前用那些激素的药啊明显的就不一样。刚抹上马上就感觉哇凉哇凉，特别的舒服。那很快就不痒了。哎呀，真不愧是香港一百多年的老药了，这效果就是好啊。
1: 为什么我们用断氧王啊效果这么好，首先它的这个组方啊非常精妙，它是一药克三毒，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皮肤病瘙痒湿疹风疹都做不到的。它里边的冰片芳香走窜，带着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两大动物药，直接就渗透到你皮肤深层，第一时间呢就把里边的风湿热这三种啊邪气全都给你排出去，没有了风湿热三种邪气在身体中的存留，我们这个湿疹呐、它很快就消失了，而且关键什么，它不会复发了。
0: 而且呀、我还发现，就是我这么长时间用下来，它不管是这湿疹没有了，我连这皮肤它都变好了，哎呦，这不像之前那么干干巴巴的了。
1: 对，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它帮我们清了三毒之后啊，还能帮你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等我们皮肤屏障修复好了，我们讲胃气恢复了，湿疹呢就不容易复发了。而且随着屏障建立起来呀，把你原来皮肤小缝隙给你弥补上，皮肤肯定就好了。
0: 哎呀，真是没想到，我用了这么多的药都没好，最后用转氧王，这40多块钱就治好了。这次你一定得帮我留个名额。
1: 好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这个断氧王啊，它在香港是属于惠民小药。

0: 哎，常听我们节目都知道，惠民小药啊，没有贵的。这些惠民小药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受众群体大，需要的人数多，这是它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效果呀，肯定是稳定，用上之后都会有效果。第三个就是什么？安全性好，就是任何人不需要医生开方，哎，我们就可以用，是属于非处方的药物。像这个断氧丸，我们说一瓶啊，才49.8块。不贵，而且效果还好，我们家里也可以常备一些。我这边呢，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好了，如果要到了，他们会通知你啊。
1: 哎，好嘞，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
3: 我要报名香港大药房断氧丸啊。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
3: 一开始吧，我就是那个脖子后面吧，有一块一小块红的，也不是很痒。我就以为是虫子咬的，就没当回事儿。结果你说半个月后面嘛，就是红块就变大了，而且还脱皮，一抓吧就掉白屑。后来这胳膊肘啊、后腰啊都长了。这夏天呢、出汗又热又痒啊，就像有那个虫子在爬一样。这冬天这皮肤干呐、就长那个地方哈、就裂那小口子。就穿毛衣呀、一穿就磨得很啊，还疼。脱衣服时候吧，就是毛衣上全是那掉那个皮。这有的时候洗澡，这同事就看到之后吧，就问我是不是传染病啊？那个嫌弃的眼神啊，真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太丢人了。后来我就去医院看嘛，医院说我是神经性皮炎，就开了挺多那个激素药。涂了吧，当天还挺止痒的。你说一停几天嘛，那就反弹，那皮炎面积就更大了，还留下就挺深的印儿。我只能用温水擦，擦完还是痒，脱皮的吧就更严重了。
0: 首先讲呢，给你介绍一个皮肤保护的一个常识啊，皮疹、皮炎、过敏性皮炎还是脱屑，任何皮肤病，它在洗澡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千万不能用热水和温水，水一定要偏凉。第二个，千万不能擦，哎，应该是用一个呀纯棉的毛巾呐、来蘸。包括呀，我们说了，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啊防止紫外线刺激，这些都是皮肤病保护的常识。包括洗涤用的，比如洗液了、浴液了、肥皂了，一定要用那种啊最简单、最原始的，就是成分最少。也千万别来回换这些洗涤用品，这些都皮肤病要注意的。就是什么，你不能刺激它，因为很多皮炎患者他都有个核心问题，就是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你皮肤屏障受损，这个时候你再用热水温水一擦，肯定会加重皮肤屏障的破坏呀。你用点热水温水不把皮上那点油又给洗没了吗？你一擦不就都擦破了吗？你的皮肤就像一个破了洞的保护壳，它挡不住外界的刺激，各种邪气啊随时都会进入你的皮肤。你再加上体内啊，我们说了有热气，外面的风邪湿邪进入皮肤，热气一蒸，这些东西就会往皮肤表层来散，就会聚集到皮肤表层，这个就是我们各种湿疹皮疹的原因。你这一热一出汗就加重痒和红肿，之前的激素药啊只压表面症状，修不了屏障，反而让屏障更薄，所以一旦停了它就会反弹。
3: 是啊，我这不去香港旅游嘛，之前就听说这个香港药好，去的时候啊我就寻思着看看有没有能治我皮炎的那个药，到那一看哈，这个断氧丸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0: 店员也说了，是百年的老房子。
1: 对，
0: 游客啊，一买就买20-30平带回家，分给亲朋好友。我就买了10平，我就合计试一试。没想到一用上啊，就见效了。涂完几秒吧，就感觉凉凉的，特别舒服。10分钟之后哈、啊，就一点都不痒了。
1: 嗯，
0: 当天晚上也没被痒醒，睡了整整一宿觉啊。那我之前的那睡觉根本都睡不着啊。等用了一周之后吧，皮炎的地方就不脱皮了，
1: 嗯，
0: 红也消了一些，就裂口处开始长那个新皮了。用了1个月，深色的印子就变浅了，皮炎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你说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之前的皮炎的地方完全好了，光滑了，就像新长出来的一样啊。
1: 它能啊治你的皮炎，关键在两点。一是啊，能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种邪气，风湿热三毒啊清干净了，不攻击你了，它就不会再痒了。二是它能够修复啊受损的皮肤屏障，断痒王啊能慢慢把保护壳补好，挡住外界刺激，这样皮炎呢就不容易反弹，用着不刺激，不会加重蜕皮，所以说特别对症。断痒王在香港是居家必备款。不管是老人秋冬干痒，小孩蚊虫叮咬，皮炎脚气，只要用过再去香港都会10瓶20瓶的这么呀往家拿，这是很正常的。
0: 是啊，我好了吧，就把剩下的就分给了我嫂子和邻居。我嫂子这不有脚气吗，用了以后哈也不怎么抠脚了，他还让我呀帮忙一起给他报名呢。
1: 这个断痒王在香港可以说家家必备的小药，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用，特别方便，效果也特别好，而且还都是手工熬制，不含激素，还不贵，49.8一瓶，用着呀、也不心疼。
0: 可不是嘛，听你节目能报名，我就赶紧来问一下，怕没有名额嘛。
1: 放心，一会儿啊记得把信息呀、给工作人员留好，然后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0: 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不客气，
0: 孙主任再见啊。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痒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一下就下一窝，数不清多少只。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 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巧，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叉叉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巧，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2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2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 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拓，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儿，

0: 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这回要穿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大罗金仙也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治病救不了命，走了也是解脱。 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这是命中注定的，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儿，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 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减少一些负担。如果每个人都像要求，也承受不了啊。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肯定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2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他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2次，连喝3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 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两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一料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瘫痪在床已经两年多了，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高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高，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高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高，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下边的时间谁要是想跟我通电话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5: 是你好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5: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0: 是吧？好。
5: 那个，我
0: 谢谢你
5: 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5: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5: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5: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
5: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5: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5: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5: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
5: 那个
0: 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5: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啊，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5: 这是我的，
0: 这不很好，我高兴。
5: 我就觉得你，

0: 啊，
1: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
1: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2: 哦，
1: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0: 好，太好了，
1: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0: 哦，
1: 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1: 对对对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是是是，
0: 啊、
1: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1: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
1: 我告诉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好，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也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

0: 糖。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王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4: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4: 是吧？
5: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4: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啊，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糕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糕，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个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4: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4: 啊，
5: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4: 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5: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这个确实好。
4: 是吧？
5: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4: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
5: 对，
4: 是吧？
5: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4: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5: 对，
4: 太好了，是吧？
5: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 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4: 嗯，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嗯、
5: 对，啊，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那基本上那个正常了。
4: 嗯，
5: 这个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4: 嗯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5: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那个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哎，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哎，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家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
4: 啊。
5: 这个方法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膏。
4: 哈哈，哎，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哎，
5: 对，父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时候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4: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5: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4: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他的发展呢、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5: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4: 你看多好啊
5: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得很了。
4: 就是他本身痛苦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5: 对对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父老。
4: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太好了
5: 对，
4: 我恭喜你老朋友
5: 感谢你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给我们带来了幸福
4: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继续吧好吗？
5: 好好好
4: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5: 好好好，
4: 再会，老朋友。
5: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9: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0: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9: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3: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4: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5: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6: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5: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7: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4: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5号，双色球第2026-076期开奖，红球号码为01。

0: 24、25、20、19、03，篮球号码为07。一等奖江苏一注、浙江一注、河南一注、四川两注、陕西一注，奖池金额2.92亿元，本期销量3.82亿元，筹集公益金1.37亿元。好玩易懂的快乐吧游戏可不只是简单选号开奖，这五个隐藏的冷知识绝大多数彩民都不知道，我们今天一次性的盘点清楚。冷知识一，国家特许发行的公益彩票，快乐吧是经国家合法特许发行的中国福利彩票，具备正规合法的发行资质，其核心初衷是筹集社会公益资金，助力各类公益事业的发展，全程依法销售，规范监管，是合规靠谱的国家公益彩票，并非普通的商业娱乐彩票。冷知识二，国内唯一基诺型彩票游戏，在全国所有彩票品类中，快乐吧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我国唯一一款基诺型彩票游戏。区别于其他乐透型、竞猜型彩票，它采用全国联合销售、全国统一奖池、全国统一开奖的模式，玩法兼具公益性、娱乐性和趣味性，品类辨识度极高。冷知识三，快乐吧上线时间有迹可循。快乐吧上市有着规范的试点与转正流程，该游戏于2020年10月28号经财政部批准正式上市，初期率先在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等13个试点省份开售，设置2年试点周期。2022年10月28日起，快乐吧正式常态化持续销售，成为长期稳定运营的福彩游戏。冷知识四，全部中也能中奖，玩法超贴心。快乐吧拥有国内彩票中十分独特的中奖规则，也是它极具特色的亮点。它是我国唯一一款一个号码不中也有机会中奖的彩票游戏。在选七、选八、选九、选十这几种经典玩法中，只要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全部不匹配，即可直接中奖，可获得2元的奖金。不同于传统彩票选对才中奖的固有逻辑，快乐吧的专属规则趣味性十足。冷知识五，2元购彩默默贡献0.6元公益金。每一张快乐吧彩票都承载着公益价值，快乐吧游戏按照当期实际销售额分配比例，分别计提58%彩票奖金、30%彩票公益金、12%彩票发行费。也就是说，大家每购买一张2元的快乐吧彩票，就会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0.6元公益金。小小一张彩票汇聚点滴爱心，助力公益事业的发展，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善意传递。看完这几个干货冷知识，您是不是对快乐吧又多了几分了解呢？有空要走进身边的福彩站点，选几组号码来碰碰好运，休闲娱乐的同时，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份小小的力量。蝉鸣阵阵，微风渐起，夏日日渐浓烈，滚烫的阳光、漫长的白昼、温柔的晚风，共同织就了独属于夏天的浪漫与热烈。炎炎夏日里，人们总在寻觅一份清凉，怀揣一份期待，偶遇一份不期而遇的小幸运。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承载的不仅是一份轻松的期许，更是一份无声的善意。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温柔的公益助力，每一次随心选择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的初心是汇聚千万微光，守护社会公益，温暖人间烟火。在燥热的盛夏，不必急躁，不必匆忙，偶尔驻足，随心一试，让平凡的日子多一份期待，让炎热的夏天多一抹温柔。夏日漫漫，好运缓缓，愿每一位理性购彩的你都能够在这个夏天收获温柔与惊喜，所遇皆美好，所盼皆可期。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

0: 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76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1、03、19、20、24、25，蓝球号码为07。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6注，其中咱们河南喜中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735万5406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50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17770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7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6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047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7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08、14、21、22、26、29、33、36、39、40、57、59、63、64、67、70、72、73、76。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7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3、05、18、1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两江新区的彩民杨女士携家人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愉快地领走了刮刮乐好运10倍大奖40万元。这份幸运来得十分凑巧，当天中午，杨女士在午休时间回家看望身体不舒服的孩子，发现孩子并无大碍后，她在家附近的福彩店顺手买了一张好运10倍刮刮乐。杨女士说，中午1点多刮的，没想到一张就中了大奖，太高兴了，下午就请假过来兑奖了。杨女士透露，自己只是偶尔想起了才会刮上一张，特别喜欢好运10倍，觉得它的寓意特别好。那对于奖金，杨女士看了看身边的孩子，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她表示，未来还会继续保持偶尔购彩的习惯，不仅是为了好运，更因为自己很享受刮的过程。恭喜杨女士，幸运往往就藏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携手福利彩票，在传递幸运的同时，始终与公益同行，让每一份爱心都汇聚成照亮他人前行的光。
4: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

0: 年前，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两年前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它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0: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3: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心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

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小雪要为大家分享索然朋友的一篇文章，与其逼孩子优秀，不如教他幸福。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一代父母好像活在一个巨大的焦虑里，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很多父母就开始比，比谁家的孩子先会翻身，先会说话，先会走路。上了幼儿园比才艺，上了小学比成绩，上了中学比排名，可以说是一路推着孩子往前跑，生怕他掉队，生怕他不如别人。不少家长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孩子成为精英，

能够拥有幸福的人生。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世上精英能有几个？那些站在金字塔尖的人，永远只是极少数，而剩下的绝大多数人都活在普通里。我们自己不也是普通人吗？我们逼孩子去够那个几乎够不到的天花板，到底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自己那点不甘心呢？我们说，真正高级的教育不是把孩子逼成精英，而是教会他如何做一个普通而幸福的人。很多家长一听到普通这两个字儿，就觉得那是认输，是妥协，是孩子没出息。其实这是对普通最大的误解。普通是什么呢？是能够融入社会主流生活，具备适应基本规则的能力，是有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能与人为善，能好好过日子，是身体健康，内心平和，有一两个爱好，有三五好友，有爱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这哪里是失败？这分明是一种值得羡慕的人生，不是吗？很多父母被出人头地四个字压得太久了，就好像考不上名校就是废物，做不了高管就是无能，赚不到大钱就是没出息。可是你去问问那些已经站在塔尖的人，他们真的幸福吗？未必。你再看看身边那些普通的人，他们过得不快乐吗？也不一定。幸福这件事儿，从来和精英没有必然关系。当我们放下孩子必须出类拔萃的执念，重新理解普通的含义，才能够用更宽广的心去爱他。他考100分，我们爱他；他考60分，我们也爱他；他优秀，我们为他骄傲；他普通，我们同样为他骄傲。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这本身就足够了。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孩子，成绩很好，脑子很灵，可是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考试前紧张的睡不着，考场上大脑一片空白，被老师批评一句好几天都缓不过来，跟同学闹点矛盾恨不得转学。我们说这些孩子不是不聪明，是情绪太脆弱了，一碰就碎。而真正走得远的人，往往不是最聪明的，是情绪最稳的。情绪稳定的孩子，面对挫折能够保持冷静，不会因为一时冲动做错误决定。考试没考好，他想的是哪里出了问题，而不是我完了。跟同学吵架，他想的是怎么解决，而不是他凭什么这么对我。被老师批评了，他想的是我哪里做得不对，而不是老师针对我。这种能力比任何知识都重要，它不写在成绩单上，它决定了孩子未来能够走多远。有家长说，那怎么样培养孩子的情绪稳定呢？允许孩子有情绪，帮他给情绪命名，教他调节情绪的方法。他生气的时候，你告诉他你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打人。他难过的时候，你告诉他难过就哭一会儿吧，妈妈陪着你。他害怕的时候，告诉他害怕是正常的，妈妈小时候也怕过。慢慢的，他就学会了跟情绪相处，而不是被情绪所控制。我们说，一个能管住自己情绪的人，才能够管住自己的人生。很多家长啊，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孩子一遇到困难，就立刻冲上去帮忙。玩具坏了，马上买新的；跟同学闹矛盾，马上去找老师；作业不会写，马上给答案。这些家长舍不得让孩子受苦，舍不得让他为难，恨不得替孩子扫清楚所有的障碍。可你或许不知道，你替他解决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他失去的一次练习机会；你替他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他少学的一课。
真正的好父母不是替孩子扫清所有障碍，是教会他如何面对障碍。当孩子遇到困难时，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寻找解决方法，而不是立刻求助。这种能力让他们更自信地面对未来。有家长说，怎么样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别着急，下次等你家孩子喊妈妈我不会的时候，千万别急着冲上去，要先问一句，你觉得可以怎么办？他可能不知道，但是要让他想，想了之后你再问需要我帮你做什么，而不是我来帮你做。一次两次他可能还是想不出来，但是十次八次之后，他会慢慢地学会先自己动脑子，而不是张嘴就喊。一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的孩子，走到哪里都不怕。我们说，比成功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平凡里找到幸福，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种能力。不少家长拼命推孩子去够那个精英的标签，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即使他够到了，然后呢？生活里大部分的日子依然是平凡的、琐碎的，没什么大起大落的。如果他没有在平凡中感受幸福的能力，那么无论他站得多高，他都不会快乐。因为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在一鸣惊人里，不是在一举成名里，它是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是冬天早晨那碗热腾腾的粥，是夏天傍晚吹过的那阵风，是放学路上你给孩子买的那根烤肠，是周末的午后你们一起看的那场电影，是下雨天窝在沙发里听雨声，是睡前你帮孩子盖被子的那一下。这些东西不需要名校，不需要高薪，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标签，它们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幸福。所以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教会孩子看见这些，教会孩子在平凡里沉浸，哪怕生活再苦再累，也能够找到让他开心的理由。这种能力才是他一辈子不会丢的东西。最后我想说，教育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培养精英，因为优秀是偶然，普通才是人生的常态。如果我们把幸福建立在成为精英上，那绝大多数人注定不幸福。真正的教育是培养一个普通而幸福的人，他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能解决遇到的大部分问题，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快乐。他可能不是学霸，不是高管，不是站在金字塔尖的那个人，但是他活得踏实、从容、有温度。他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崩溃，不会因为别人比他强就焦虑，不会因为日子平淡就觉得没意思。他会好好的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身边的人。他会在普通的日子里过出属于自己的幸福。家长朋友，这不就是我们最想给孩子的人生吗？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暑假已经开始了，我知道不少家长为孩子规划了各类补习班和兴趣课程。事实上，我们知道假期呢是孩子修养身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培育亲子感情的一个黄金时期。那如何度过一段松弛自在又充实的假期呢？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三门峡市家庭教育协会理事、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李娟丽老师，请李老师来为大家分享。他的主题是松弛式暑假藏着亲子最好的成长，咱们一起来听。
3: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每到暑期，家里总会出现很有意思的反差，孩子们满心欢喜，翘首以盼假期的到来，而家长们却满心忐忑，充满焦虑。我们担心孩子在假期里面作息混乱，良好的习惯也退步了，贪玩松懈，生怕这一放假就掉队。也正因如此，很多家长习惯性把暑假给孩子排得满满当当，把假期变成了弯道超车的冲刺期。但其实暑假从来不是用来拼命追赶的赛场，而是孩子身心休整、蓄力成长的停靠站。孩子一整个学期都处在紧张的学习节奏里，他们需要放松，需要喘息，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时间和专属空间。如果假期依然被安排得密不透风，过度管控，注意我说的是过度管控，过度内卷，只会让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压抑心理，反而得不偿失。真正优质的暑假，第一步就是要把时间的主动权还给孩子。建议家长在暑假刚开始就和孩子开一场轻松平等的家庭小会议，先耐心听听孩子的想法，问问他这个暑假自己想怎么度过呢？有什么小小的目标、小小的心愿？家长再温和地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双方整合意见，整合时间，整合安排，共同制定一份松弛有度、

0: 劳逸结合的假期计划，这样呢，孩子就拥有了自我掌控感，才会更自律、更自觉。与此同时，暑假是一年当中最难得的亲子相处黄金期，是修复关系、增进感情的最好时机。我们不用一味地追求补习和刷题，更要注重生活的滋养与陪伴的温度。有时间就可以带孩子走进大自然，感受山河风物，时间充裕也可以短途旅行，开阔眼界。那如果日常忙碌，也可以逛逛身边的公园、人文街巷、城市地标，让孩子在所见所闻中增长见识。或者可以和孩子一起做做家务，一起阅读，一起做一个美食，一起运动，一起完成一件小小的趣事。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恰恰是拉近亲子距离、温暖孩子童年的最好方式。但在这里，我也特别提醒各位家长，陪伴一定要是高质量的全身心陪伴，因为生活里面很多时候都会有假性陪伴，人在孩子身边，心却在手机、电视和工作中，这种陪伴看似在场，实则缺席，无法走进孩子的内心。真正的陪伴是专属时光，一心一意，每天留出一段专属孩子的时间，放下工作，放下手机，认真倾听，用心陪伴，让孩子真切感受到自己被父母爱着、关注着、温暖着。其实教育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时刻紧绷、步步紧逼，而是松弛有度、温柔滋养。暑假不需要高强度的卷，也不需要严苛的管，更多的是留白、放松与陪伴。放下焦虑，放慢节奏，给孩子一点自由，给家庭一点温情，我们就会发现松弛的假期不仅能让孩子快乐成长，更能让亲子关系升温。愿家长放下紧绷，多些包容，愿孩子自在舒展，尽享夏日美好。在轻松温暖的假期里，家人用心陪伴，留存专属温情，双向奔赴一场松弛丰盈的成长旅程。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我们请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三门峡市家庭教育协会理事、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李娟丽老师为大家做了分享，希望您能够从李老师的分享当中收获一些启发，帮助孩子做好规划，度过一个愉快、松弛且有意义的假期。好了，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没有事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我们每个人都曾无数次地徘徊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曾迷茫过，等待过，祈求过，选择过，也放弃过。选择不忍放弃的，放弃无法选择的。人生不能重新来过，每个人也不可能重复站在同一个路口，但请不要害怕选择，因为选择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种选择都会为你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和别样的精彩。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

0: 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王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42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阳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那个我这就是最近一直有个事儿，挺纠结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办了，所以我来问问你。
0: 嗯，你说。哎。
1: 那个我就是我现在是25周岁啊，然后我在外地工作，一年呢只能回家30天，然后我现在吧工资都交给我父母了。
0: 哎。
1: 然后最近就是说可能遇到点事儿，我需要点钱，可能就是说需要1-2万块钱。
0: 嗯，
1: 然后我就问我妈要来的，要来完我妈问我干啥，我说就是这个钱吧，是之前可能是因为我一个月不是一年只能回家30天嘛，我就是回家可能花了，就是说出去玩了吃饭了什么的，
0: 嗯，
1: 这些。然后我说我需要点钱，我把这个钱就是说给他还上。
0: 妈妈信吗？
1: 然后他信这个事儿，但是我跟他是怎么说呢，我跟我妈是这么说的，就是下2个月呢您就是说这个钱你就别给我拿走了，因为我工资卡在我妈那。
0: 嗯。
1: 我就说就是给我留2个月钱，然后我把这个之后还上之后呢，然后你之后你就继续就是说再给我取出去，再给我存上都行。
0: 哎，
1: 然后我妈就是说，挺生气的，也反正给我整的也是挺那。
0: 来，我问你啊，你用这钱到底干啥？
1: 就是出去就是吃喝玩了。
0: 你是军人吗？
1: 是的，老师。
0: 啊，然后你这钱在哪儿吃喝玩了？
1: 就是正常跟朋友出去吃个饭。
0: 是回家的时候啊，还是现在啊？
1: 对，回家的时候，回家的时候。
0: 那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跟人借钱出去吃喝玩了吗？不能吧？
1: 没有，没有。
0: 所以你
1: 但是
0: 到底发生啥事儿了？我也挺为你担心的。
1: 我跟我朋友借的钱，当时是。
0: 那你既然有钱，为什么要跟朋友借钱呢？
1: 不是，就是这个点嘛。那个，因为我回家，我妈就是说，她就是给我，就比如说我现在我挣8000。
0: 我懂你的意思。
1: 就
0: 是
1: 点点，你知道吗？
0: 父母不给你那么多钱，是不是？
1: 对。
0: 然后父母是为你攒着还是咋的？
1: 我妈是说给我攒着以后买房子或者结婚了用。
0: 父母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靠谱的一个生活习惯比较节俭的人吧。
1: 对。
0: 嗯。
1: 我家庭就是这样，就是也不是说太富裕吧，就是普通再普通的家庭了
0: 啊，挺好的。
1: 我也理解，老师，我也理解我母亲，你知道吧？
0: 啊，
1: 但是就我这个真是，哎呀，
0: 我知道，其实什么呢？就是，父母的这种消费观念、生活习惯，和年轻人之间有一点代沟。
1: 对，就他们那个年代，因为我父母就是说我，你看我现在是25，因为我父母要正常的话，应该是40-50岁左右。
0: 嗯。
1: 但是我父母都是60-70岁，
0: 就你一个孩子吗？
1: 他 他就是他们是属于
2: 啊后倒一起的是吗？啊
1: 啊，对，我爸是属于那啥
2: 啊，但是父母并没有娇惯你是吧？
1: 啊，还好。
2: 我觉得对你教育真好，
1: 穷养儿子就属于那种，
2: 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孩子。这后来母亲答应你的要求了吗？
1: 答应了，但是就是说很生气，就是很
2: 很生气，对吧？不高兴。嗯，
1: 是的，
2: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第一个，你没做错什么啊，最起码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只不过呢欠缺一点小技巧而已啊，就是以后呢把一些话跟父母说明白。
1: 好，
2: 哎，说明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父母会认为啊，你跟三五个朋友出去吃顿饭有200块钱就够了。
1: 对对，
2: 他们的那种观念可能还停留在20年前，20年前可能够了，但现在不够。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一个是跟父母说明白，另外一个，有些时候等你回家探亲的时候，偶尔也要带着父母出去一下，别让父母跟这个社会太脱节了。
1: 嗯。
2: 第二个就是，以后绝不做这种先斩后奏的事儿。其实你刚打来电话，我都怀疑你这个理由的真实性。如果真是这个理由的话，肖江向你竖大拇指。如果有别的事儿，小伙子，千万千万记住了，不能隐瞒。
1: 是。
2: 啊，
1: 因为，
2: 还有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弄那些所谓的啊，这个信用卡呀，什么小额贷呀等等，把自己给套牢了，而且越套越深。你一定不会干这种事儿吧？
1: 对，我们这个有那个规定，有纪律，就是说，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没事儿，父母生气，你解释也就过去了，咱以后别干这种先斩后奏的事儿就行了。不用太忧虑，
1: 主要他们岁数也大，我也是，反正就是说，哎呀，也不想看他们生气，确实了。
2: 那以后，
1: 我们这家，
2: 以后不这么干就完了，没事儿啊。
1: 是，对，我们家庭也是，就是，哎呀，从小到大也是，就是可能说年龄相差太大了。
2: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我父亲吧，身体也不好。
2: 嗯。
1: 哎呀，我也不想说。他俩太那啥，
2: 你是不是也后悔了？
1: 我肯定是有点后悔。
2: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小伙子，下不为例就行了啊。然后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提前跟父母说明白，他们能说得通啊。
1: 是老师，
2: 好，
1: 我
2: 千万，
1: 我希望我希望我父母也在听广播，能听到你这段话，
2: 真好。切记，切记，切记，不要影响到你的工作。因为你的工作第一个很伟大，第二个责任很重。
1: 谢谢老师。
2: 好吧。
1: 是。
2: 好，再见，加油啊。
1: 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好，再见，哎。
3: 再见。
2: 来迎接尾号为101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是我吧，小江。
2: 是你，你好。
3: 哎，小江你好。我吧，就是我都65了，给姑娘看孩子，完了姑爷吧，你说就是倒班，完了上班吧，在私企工作，挣5000多块钱。扣完房屋基金吧，剩3000多块钱，完不交家，完有的时候和朋友在外边喝酒，完了姑娘有的时候说的，那愿意去吧，要不去不愿意，完就是我姑娘的生活费吧，就是那孩子生活费呢，奶粉吧，都是姑娘拿钱买，一个月得将近2000块钱吧，小孩2岁多了，完了其余的那个生活费啥的，买菜啥的，我这当老丈母娘的。不愿意和他们年轻人要钱，要钱也是姑娘给，我就给他们买些菜呀。有时间孩子睡觉了，我就帮着扫扫地，就收拾屋子，给他们做点饭啥的。完了，姑娘还总不满意，脸不高兴，嫌姑娘不给他钱，说的我在这家是个男的，我得说了算。完，当时你看我看孩子，我现在是2年多了，我都有点忍耐不住了。完了，他还老要跟我。姑娘要钱，姑娘不给。现在开始跟我说，让我说姑娘。完，姑娘也一肚子怨气。完，他俩就是半个月也不说话了，3-4个月俩人就也不说话了，就是老那别别扭扭的，我心里可难受了。我就想不给他们看孩子了。
2: 嗯，不看了，自己回家啊。
3: 啊，
2: 不看了。
3: 啊，你说行不行？完了，我心里想，我刚开始跟姑娘说，我说的那个别离婚，我说的都好好过，妈妈这么卖力气。 看他也挺好的，完了你说你也挺正义的，那完我现在就合计我可伤心了，姑爷到底是咋想的呀？
2: 这话让人家说不离婚，这话说错了吧？
3: 啊，我啊，是我有时候说话一着急心慌，完我就也那意思就是说你意思说你好好过别离婚，那我没不知道怎么说呀。
2: 用不着说呀。
3: 啊。
2: 因为日子是人家的呀。
3: 啊，是是是。
2: 你可以说好好过，好好过和不离婚是两个概念。
3: 啊，对对对。
2: 那日子要过不下去，那日子要过不下去了。那离婚才是好好过呢，那不离婚才是遭罪呢、
3: 啊、
2: 对不对？现在第一个人家两个人吧，什么什么状态呀、啊、给不给钱、
3: 啊、
2: 要不要钱呢，挣多少钱呢，别跟着掺和啊。
3: 啊啊 啊, 啊
2: 哎，
3: 那姑爷说他完姑娘也不和人说话，觉得也挺憋气的。
2: 姑娘是姑娘，姑爷是姑爷，说句不好听的，你姑娘嫁给谁、
3: 啊、
2: 你不也是去帮忙吗？跟姑爷有啥关系啊？
3: 那姑爷，你说你挣钱你不给姑娘，完你还老管他要，
2: 那是人家的事儿，那是人家的事儿，你知道吧、
3: 啊？
2: 你管得太宽了，
3: 啊、是吗？
2: 是，
3: 那我不支持。
2: 你老伴儿呢？
3: 没有了，没说有点啥事儿吧？我心可慌了，我也合计我
2: 现在啊，你现在的情绪和状态，
3: 啊、
2: 说实话不太正常。
3: 啊
2: 啊，就是，老伴儿没多长时间了。
3: 没了十五年了啊。
2: 以后你有退休金吗？
3: 我有。
2: 多少钱一个月？
3: 我就2500。
2: 啊，那也够了，赶紧寻摸个好一点的敬老院。
3: 啊
2: 就是你可以现在不去，因为现在你自己也能生活啊。
3: 能。
2: 然后呢、
3: 啊、
2: 赶紧就说回自己家，不管他们了啊。你这姑娘以后你也指不上。
3: 啊，那你说就是他姑娘就是那孩子以前卖房子，是有点钱放姑娘那了。他现在是要
2: 他俩的事儿，你别跟着掺和，一句话也不说
3: 啊。咱不管、
2: 啊、
3: 他愿意给就给，不给就拉倒，是不？完了，我还能给他看到就是3岁上幼儿园不？
2: 不能，
3: 不能啊！
2: 对，
3: 马上就得走啊！
2: 对，马上就得走，因为你现在的这样一种心态和状态，
3: 啊、
2: 如果你不走的话，这家里边可能会大爆炸。就是打得乌烟瘴气的、
3: 啊、
2: 你也会卷进来、
3: 啊、
2: 然后打到最后的结果呢、
3: 啊、
2: 是你姑娘和你姑爷
3: 啊
2: 闹得分崩离析的，然后呢你是里外不是人，姑娘也会说你、
3: 啊、
2: 姑娘也会说你不好，姑爷也会说你不好，所以赶紧回家，眼不见心不烦啊。
3: 嗯啊，
2: 好，再见啊。
3: 哎，谢谢你，小姐。
2: 嗯，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0: 1056。

0: 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139，这位听友您好。
1: 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老师你好，我今年49岁。
0: 嗯。
1: 然后从大学毕业以后，我就一直从事着这个医药销售的这个工作，然后这么一干就是干25年。
0: 真厉害。
1: 然后我的不是厉害，就是我的合同嘛是到今年的9月份到期。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续签的话，再一签就是3年。
0: 嗯。
1: 然后我的孩子是高2。
0: 嗯。
1: 我这么多年做销售呢，从我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就只要我没有就是外面有应酬，我都是带孩子。
0: 嗯。
1: 我就是满月就上班了。
0: 嗯。
1: 这么多年就是培养我的这个职业习惯呢，肯定都是以工作第一。对于孩子呢，其实陪伴并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陪伴，肯定是以工作为主。
0: 嗯。
1: 但是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从来都没有缺失过他所有的课程，包括他所有的一些上的兴趣班上的所有的课我都参与了。
0: 嗯。
1: 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还要续签，但是他马上就是高2和高3。
0: 嗯。
1: 然后我就想哈，过了50拼的就是孩子。我的孩子很优秀，他也是您的忠实的这个听众。
0: 我问你啊，
1: 嗯，
0: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你要干啥呀？
1: 我现在就是想啊，我还想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我的时候不多了，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还是想合同不签，我想在他高中的时候，我想好好。
0: 孩子需要吗？
1: 其实我觉得好像孩子不太需要我。
0: 我认为他也不需要你，有点添乱。因为我跟您说啊，一旦你真那么干了，你们俩得相互适应，而且还得适应一段时间呢。
1: 他吧，就是高中10:40才放学。
0: 啊，不，
1: 然后
0: 就是您以前是那种工作状态，你不工作了。孩子得面对着你的一个变化，你们俩互相都得适应，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1: 然后老师，我现在是在体制内上班，我现在是在想，如果我要不签合同，那我会有我自己还有别的事业在做。然后我也在想哈，就是说，哎呀，其实他这学校特别好，孩子也很好。然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怎么能够帮他减轻压力
0: 啊？不用了，
1: 只要他回来。
0: 不用了，他有压力吗？有压力。
1: 嗯。
0: 他这压力是在他掌控的范围之内吗？
1: 其实他压力，
0: 你就记住一句话。
1: 嗯。
0: 孩子到高2了，他需要的我们去做，
1: 嗯，
0: 不需要的我们别主动去做。
1: 哦。嗯。
0: 你认为他需要的不一定是他真需要的。
1: 嗯。
0: 有很多家长犯的错误，就是
1: 嗯，
0: 我们认为孩子需要，但恰恰对孩子是一种干扰。
1: 嗯。
0: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1: 嗯。
0: 比如说孩子周末在那做功课，他坐了2个小时了一动没动。
1: 嗯。
0: 一口水没喝。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去给孩子送了一杯水。
1: 嗯。
0: 你说这个行为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但往往您这一杯水可能就打扰了孩子2个多小时沉淀出来的一种思路，啪就断了。
1: 嗯。
0: 添乱。嗯。
1: 老师他现在吧，就是他现在是在学校边上租的房子，是我妈在陪他。 其实我妈是一个特别智慧的一个老人，
0: 所以我不建议你介入。
1: 哎呀，我总觉得好像我这么多年就为了工作就很少。
0: 好了，这是我要跟你谈的第二话题。
1: 嗯，
0: 你上来就说没有完整的陪伴孩子，啥叫完整啊？24小时跟着叫完整啊？我认为您已经完整的陪伴了孩子的成长，没有任何的缺失，
1: 没有任何遗憾，
0: 对，也没有任何遗憾。那你不能说说孩子干啥你都跟着是吧？您有您的工作，而且您工作努力的话也给孩子树立了一个榜样。
1: 是是是，
0: 你续不续签我不管，我只是要告诉你不要改变目前你跟孩子之间以及你们家里孩子和姥姥之间的这种平衡。一旦打破这种平衡的话，彼此再适应起来很难，因为你也知道孩子高二了对吧？
1: 对，
0: 你弄不好你这适应可能都得好几个月，那一下子把孩子这个状态给打乱了，再可能都续不上了，所以你别起幺蛾子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老师
0: 好不好？
1: 老师，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再请教一下
0: 啊。你说，
1: 就比如说那我不在体制内，就是在续签了，那我自己再重新创业，那我自己再重新创业，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没有，我不希望你重新创业。
1: 您
0: 的工作最好也别做调整，也是按部就班的走是最好的。您要愿意折腾，三年之后你续签完这三年然后你再折腾，咋折腾我都不管。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因为现在您的状态，孩子的状态，家庭的状态都挺好，为啥要调它呢？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吧，聊到这儿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越办越好。好的，
0: 再见再见。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天道酬勤说，肖江你好，我订了5盒睡眠宝，还多给了1盒，后台人员服务态度还挺好，睡眠质量变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056。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1663825105，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1663825105。来迎接尾号为165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阳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啊，哎，那个我吧想跟你聊聊啥呢，我的一个经历了一个段不算成熟的一个感情，但是我现在很纠结，这感情结束的也挺匆忙的，但是我心里边怎么说呢，还没走出来。
0: 啊，说说吧。
1: 是咋回事呢，我是通过一个征婚的网结识的这个对方吧，他是一个公务员。条件非常好，啊，我呢是一个外地的，经过这几年打拼吧，算站住脚了。我呢做着小生意，一个月呢能挣个3万多块钱，条件呢也算可以了，就说，可他也是都是经过一段婚姻，我们呢就说走到一起了。通过他的家人见过面儿，这个期间呢，我们谈的也比较好，感情方面的也没啥说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吧，他说啥呢？他说我得买个房子，因为孩子要上学，要买个学区房。我说吧，我说得买多大的这个房子？他说得咋的？不能，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说100来平，我们得要买个大的。我本身我这个离婚以后吧，我有2套房，也是新买了，2014年买的。到现在呢，也说白了，这2套房呢也100多万吧。我说吧，我这房子要是说卖的话呢，我说我还要拿一些税，可能是，我说你要说暂时咱俩刚认识就要让我去买这个房呢。我能买，我能买，但是我说我买完了以后，我的生意可能就弄不动了。他说没问题，他说我家也有点钱。他说你要是买的话呢，咱俩就能处；要买不了这个房子的话呢，我的就是他家老太太就说不咋同意。哎呀，我说我这挺纠结的。我说这个事儿，我说这样吧，我也考虑考虑。这毕竟两人是一个感情问题，同时呢。走在一起不容易，我就这么去，我这想法，我得说看看我的资金啊，是各方面，我得经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啥呢，我买这个房呢，我说吧，反正是肯定是能买，100多万。
0: 后来买没买？
1: 买。后来呢，你听我说哈，后期就想买这个房的时候，他去查也什么都看了，什么都看了啊。就说我这不行就贷点款也行，我就说了嘛，不行咱就贷点。
0: 我不能听你这么去讲，这流水账啊，我就问你买没买。
1: 没买。
0: 没
1: 买呢，他是一气之下，他说那个啥吧，他说我妈说给我拿钱买了。买了以后我说那也挺好，我说咱们慢慢还也行，他说贷点款我慢慢。
0: 你不用再讲这细节了。
1: 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41。
0: 他多大了？
1: 他43。
0: 我告诉你啊，他让你买这个房子没有任何道理，
1: 是吧？
0: 对，你是陷进去了。明白吧？比如说你十几年的兄弟说你借我1万块钱，你肯定能借给他。对不
1: 对？
0: 对，因为我们了解，因为我们有这个情分。
1: 对，
0: 那你说刚认识2天他跟你借钱，这100%是骗子。
1: 公务员呢？
0: 跟公务员没有关系
1: 啊，
0: 人家就是这个条件。
1: 是啊，他骂过我，他说你是一个农民，你娶到我。
0: 他压根儿都没看得上你，你知道吗？
1: 我很纠结在哪呢？我说这么高的素质的人怎么能，
2: 他高素质体现在哪儿啊？
1: 哎呀，名牌大学，军官转业，
2: 这个叫高素质吗？
1: 他妈这么说的，他说我家姑娘配你的话呢，一来一来的。
2: 嗯，
1: 啊，我说姨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什么呢？感情这个问题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要感觉配不上我呢，咱俩就这么倒着，对不对？
2: 嗯，行
1: 啊，
2: 你说这句话还有点骨气，没给男人丢脸。
1: 啊，我说，但是呢，他姑娘他舍不得呀，老给我打电话呀。打电话以后，后期说啥呢？你吧，就是说你不买房也行，你我儿子的学费各方面你能承担，我能。后期呢，我为啥说是放弃了呢？就是孩子他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前夫和他没离婚之前贷了300万的贷款，
2: 嗯，
1: 上万贷款以后，人家法院。他不买房吗？买房的时候，他要贷款的时候，法院给他冻结了，
2: 嗯，
1: 就整不了，
2: 嗯，
1: 啊，整不了以后，我说你家故事太多了，这整不了啊。这300万，我说就是我和你结婚的话，领了证以后，将来我的财产也是要执行的这个东西，因为一个人一半的话，他150万，对不对？
2: 没看清这个人啊，
1: 这很匆忙的就结束了，我就。就说
2: 这还算匆忙呢。如果一个男人啊，40多岁的男人啊，人说30而立，40不惑。什么叫40不惑呢？是40岁就应该没有太多的迷惑了。其实当他跟你提出来买房子的时候，你就应该果断的和他分手了。
1: 啊！
2: 事出反常必有妖。
1: 啊！
2: 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节奏。
1: 是，
2: 是吧？就不管你们是结婚了也好，还是没结婚也好，你毕竟是二婚，对吧？另外呢，你们没有一个利益的共同体，换一句话说，你们也没有孩子，是不是？第三个，买学区房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1: 嗯。
2: 啊，第四个，说你买房子，他都能够说对你生意都会有影响。而且他还要说那没事儿啊，我们家有钱，你有钱你咋不拿钱买房子呢？我不能说他是骗子。
1: 啊，那我就知道了，老师你说的对，
2: 让人就看不起了，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好，
2: 再见，
1: 哎，嗯，再见，哎，谢谢。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257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姐，你好。
2: 你好。
3: 嗯，我那啥，请问你一下子，你说我和我儿之间关系的事儿。
2: 嗯。
3: 你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呀，也作为一个母亲来说，可能有些事儿上不合格呗。那你说我就什么事情，什么他也不让我问。那我一打听，你也是关系，你说也不对。就后来喊哼，你说什么都不用管。
2: 你儿子多大了？
3: 我儿30了。
2: 结婚了吗？
3: 结婚了，有孩子了。
2: 你都打听什么了？
3: 那你说，比利说他开小饭店，
2: 哎，
3: 我就问我说，今天怎样，挣多少钱呢？你说当妈的也不关心他们，是不？啊，你问那是干啥？不用你管呐。嗯，挣多少钱与你有什么关系？
2: 嗯。
3: 你说给我说的完，我不就生气吗？
2: 嗯。
3: 啊，我说那你怎的？那我说我就打打的，有啥不对？我也不跟你要钱。
2: 那你打听这个干什？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呢？
3: 那我也不关心，也不惦记他吧。
2: 你惦记他，这是你自己的一种行为。就像说，我再饿，
3: 嗯，
2: 我不能推开一家门就吃饭，对吧？
3: 嗯。
2: 不能说你需要什么，
3: 啊，
2: 孩子就一定要按照你的思路来。
3: 啊，对。你说这个对，
2: 你这个是一种很严重的自私的行为，而且对别人没有基本的理解。
3: 嗯，
2: 人与人之间，不管是你和谁，哪怕是和你儿子啊，人与人之间是有距离的。
3: 嗯，
2: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喜好，有些话我爱说，有些话我不爱说。就是我爱说的话，有的时间我爱说，有的时间我累了，我烦了，我就不想说话。你儿子在饭店里边已经操劳一天了啊，和你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图个心静，然后你又把他带回到这种在白天在饭店里边忙碌的状态了，他能愿意吗？再说你说他挣的钱多呀还是钱少啊，和你说了之后你说能有啥作用吗？
3: 嗯，
2: 咱们吧一定要说或者说做我们自己所能够掌控的或者能够改变的事情。
3: 嗯，
2: 你和谁在一块生活呀？
3: 我和我的老公
2: 啊。比如说啊，你老公带你出去吃饭，
3: 嗯，
2: 去一家饭店，这家饭店什么菜你都不爱吃，那你老公下次如果还带你来的话，那你说他是不是就没有心了呀？最起码对你不上心吧。
3: 嗯，
2: 那你说同样一个道理啊，你跟孩子聊这个话题，孩子不愿意说，然后明天你再问他也生气，你也生气，你说您图啥呢？
3: 啊，是，对，
2: 对吧？咱们嘛，到什么样的年龄就做什么样的年龄该做的事儿。同样，孩子到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我们就应该让孩子放手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3: 嗯，
2: 对吧？你比孩子5岁的时候上幼儿园回来，我们问孩子：“你中午吃饭没呀？吃的啥呀？吃饱没呀？”是吧？孩子25岁的时候，你再问中午你吃啥呀？吃饱没呀？那不是孩子有问题，就是咱有问题了。
3: 嗯，
2: 对吧？
3: 嗯，

0: 这一块的。想找一个伴吧，我今年51岁。目前的时候女儿不反对。
1: 女儿什么？
0: 女儿，我自己的女儿不反对。
1: 找一个伴儿是吧？找个老伴儿是这意思吧？
0: 对。
1: 你女儿反对，你找着人了？
0: 找着嘞。
1: 你女儿因为啥反对啊？
0: 就是说，我是低视力盲人，她是全盲的。
1: 哦，你是低视力盲人是吧？有光感能看到啊？
0: 哎，对对对对，半盲的，属于半盲。
1: 哦，然后，那你这个找这人你怎么认识的呀？
0: 这个是我们家里人那个老板娘她介绍的，她是个她姐妹小姊妹。
1: 哦，你女儿的意思是不是说你找她你还得照顾她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那你看上这女的啥了？
0: 那也看着，我就是说做个爸嘛，她有糖尿病嘛，等于
1: 你女儿反对的是对的。
0: 对的哈，
1: 是因为你找个伴儿哈，最起码咱们得相互扶持，相互能有所帮助，对吧？
0: 对，
1: 你不能说你找一个咱说全给自己添负担，那你是图啥的？
0: 对对，我跟小孩的妈妈离婚了20年。那时候女儿6岁，我把她抚养长大，大学毕业，去年结婚，今年生个外甥。
1: 你女儿是不同意你跟这个在一起，还是压根就不同意你找啊？
0: 哎，她不同意我找，都这个意思。
1: 为啥不同意你找啊？
0: 她就是说，怕我那个辛苦嘛，是吧？
1: 不是，假如说要找一个人啊，比如说找一个健全人，然后还能照顾你，她会同意吗？
0: 她同意的。
1: 对呀，所以不是，就是你这样的哈，真得找人啊，因为你女儿不反对你找，但是你找的这个条件不行啊，条件不行。然后，而且咱说了，你女儿也是为了你好，这个你女儿是对的啊。
0: 她说一定要跟我跟女儿商量一下，她说。
1: 对，一定要和你女儿商量一下，这个是对的啊。我个人也觉得，咱说，因为我刚才也问你了，你看上她啥了，你也没说出来，是吧？所以找对象这事儿不要着急啊。
0: 那是不着急，对，
1: 不着急就行了啊。聊到这儿，再见。
2: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辅酶 Q10、蓝莓叶黄素，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没有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

0: 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283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小江，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有点事儿，想麻烦小江，
0: 嗯，
1: 我就是领着一伙那个老年人做操，
0: 嗯，
1: 做操吧，当时那个就骑电费，一个人10块钱，一共25个人骑了250块钱，
0: 嗯，
1: 给我，就骑这个。骑这250块钱这人儿吧，他最，他前两天就那个发疯似的，就周围很多做操的，做集体操的，也有一个马路上有一伙儿是也得300多人，路上走的还得有100多人，他就在这样公开场合吧，就说我贪污钱了。250块钱，你说，给我的是电钱，当时他都写的名单。
0: 什么电钱？
1: 就是我买个机器，领着大伙做操不得充电吗？
0: 嗯。
1: 一年一人10块钱。
0: 嗯。
1: 这不是250块钱吗？他就硬说，我贪污了130。
0: 嗯。
1: 是380块钱。
0: 嗯。
1: 搁那个人堆里使劲喊。
0: 嗯。
1: 我那个给我也照懵了，我说你说啥呢？
0: 后来呢？后来怎么了？
1: 我说你写的名单我没扔，
0: 嗯，
1: 我马上就给你取去，
0: 嗯，
1: 我说你要么咱俩一起取去，
0: 嗯，
1: 完他又不跟我取，
0: 嗯，
1: 第二天我把名单就给他看了，我说是你写的字儿不？
0: 嗯，
1: 是25个人不？怎么出来380了？他说三十八个人。
0: 嗯，然后呢？
1: 那13个人搁哪呢？
0: 嗯，
1: 你为啥那没写出名来呀？我说你没。
0: 他怎么说？
1: 他不吱声。
0: 他是你们这个队伍当中的吗？
1: 啊，是队伍当中，他可调皮了，总是，出点这样事儿。
0: 你想问我什么？
1: 我想问我就那个不跟。就不跟他合作了，我就是自己，我就那个离开他们，这不是诽谤人吗？埋汰人吗？
0: 我觉得吧，这事儿吧，挺丢人，
1: 嗯，
0: 挺丢人的。
1: 啊，那，挺很多人搁那蹦高喊。
0: 我觉得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挺丢人吗？
1: 嗯，
0: 就说大伙儿在一块玩儿啊。
1: 啊，对呀。
0: 那点电费吧，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收。你愿意组织这事儿呢，你就组织；愿意给大伙儿提供呢，你就提供。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呢，哎，你等着现成的也无所谓。这是第一个啊，我的感觉和感受。第二个，咱们都这么大年龄了，是吧？这个不是工作，咱们能在一块玩就在一块好好玩，不能在一块玩，赶紧一拍两散。
1: 对，
0: 像你刚才说的那种人， 你就跟大

0: 我说啊，这个人我肯定是不跟他合作了。如果你们觉得跟他玩的挺好，我撤；否则的话，这人我不带。
1: 对。
0: 啊，我还是劝你一句啊，如果家庭条件不是太差的话，这一年十块钱呢，这二十几个人，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收了，因为这种事儿说不明白。
1: 说不明白。
0: 对，总有一些调皮的，总有一些调皮捣蛋的，一有这种钱的事儿，其实就很难说得清了。您也这么大年龄了，因为这事儿给自己添堵不划算啊，
1: 对，
0: 是吧？我觉得咱们谁也不差那点垫钱，没啥意思啊。好吧，再见啊。来迎接尾号为540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江叔，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个情感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0: 我们聊聊，说吧。
2: 我有一个和我处了3年的女朋友。最近她想提出和我分手，我怎么办？我有点挺舍不得的。
0: 你多大了？
2: 22。
0: 做什么呢？
2: 我现在学刚刚毕业，正在实习呢。
0: 学什么专业的？
2: 工程测量。
0: 你的女朋友多大了？
2: 她比我大了7岁，29了。
0: 大7岁啊？
2: 对。
0: 你怎么认识这么大一个女朋友啊？
2: 应该是他我朋友姐姐的一个朋友吧。我那有一次在吃饭中就认识，完了我就看着比较顺眼吧，他长得也比较挺好看的。所以我们就
0: 现在他和你提出来分手了，理由是啥呀？
2: 我们前2年半有一点吧，他一直在我身边。前几个月，去年的11月份，他考上教师，考到赤峰那边当大学老师去了。说他们有一个他的一个同事吧，对他特别的好。我感觉他就是有点像是动心了。
0: 我告诉你啊，小伙子，第一个，你们两个人不合适，这个你心里比我还清楚，不合适。第二个，我觉得分手来说对你是一件好事，会有不舍，甚至会有一些那种刺骨的疼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挺一挺就过去了啊。第三个，我只能告诉你啊，现在呢对于你来说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关键啊。你毕业要参加工作，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转型，也是一个奠定基础的一个关键时期。学会用工作或者用其他的一些爱好，甚至和朋友的这种交流休闲来转移一下你自己的注意力啊。生命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过客来来去去，他也是你的一段过往，就这样了。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用再挽留了，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把你的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你的应该做的事情上来吧。
2: 可是我自己解不开这个心结。
0: 不用去解，疼就疼，小伙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挺着，总会有不疼的那一天，而且不会太远。
2: 我今年刚把他带到我们家去，就现在就说这个事。
0: 曾经有多少甜甜蜜蜜都不重要，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也只能成其为历史。就送给你这么就送给你这么一句话，不用再给我讲这些，就送给你这么一句话，你要是个男人的话啊，疼就疼，自己挺着，记着，疼很多时候也是生命的一种真实啊。再见。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Oh, oh, yeah.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0: 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1: 幸福新词条 AI 加，
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7: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6: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8: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6: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9: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
1: 行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0: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1: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6: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2: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6: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3: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6: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3: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6: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飞低。
14: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5: 收到。
16: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7: 我
15: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6: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7: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1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1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6: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8: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6: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9: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20: 记者手记。
6: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1: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4集。
22: 陈铁山将城门茶庄改成景台茶坊，不仅惹恼了陈铁良，也激怒了整个陈姓兰村的人。4口古井让陈姓兰村引以为豪，每个人都觉着4口古井是自己的祖业。如今陈铁山把全村人的老井台作为了自己茶庄的名号，这等于把陈姓兰村最宝贵的资源占为己有。陈姓兰村人对陈铁山是又恨又服，恨的是他抢走了陈姓兰村最值钱的资源，服的是4口古井宝贵的资源，陈姓兰村人祖祖辈辈咋就看不到呢？陈姓兰村之所以能种花，能种出上好的花茶，与4口古井的好水分不开。陈铁山知道陈门在全村人心中的位置，他一旦离开陈门，再想经营陈门花茶，资源将是他致命的短缺。因此在换匾之前，陈铁山先在陈姓兰村开垦80亩荒地，作为自己生产花茶的保障基地。这样处心积虑的设计激怒了陈姓兰村所有人，有人要用武力铲除陈铁山新开垦的80亩荒地，被陈铁良制止。他觉得那样对不起父亲，就是斗也要光明正大的斗，不能在背后扔黑砖。也就是从这

开始清醒了。他感觉到了，如果自己再放荡不羁下去，那陈门的家业和资源就会被陈铁山全部抢走。他必须浪子回头，撑起陈门，用实力证明谁是正宗的陈门花茶。从此啊，兄弟俩的较量就正式开始了。陈铁良经常说陈铁山踢鞋都嫌他指头粗，可当兄弟俩的较量真正开始后，颜面扫地的是他陈铁良。陈铁良天生是社会面上的人，打小呢，他就对手艺人很不屑，他认为这是下人做的事情。而陈铁山呢，恰恰是从下人做起，从给陈九如打下手，学到了做茶真经。不到两年时间，陈铁山竟然把陈门花茶的客户基本都拉到了他的景泰茶坊。无奈的陈铁良只有用压价来和陈铁山比高低，压价对陈铁山还是起到了打压作用，因为他只有80亩的产茶地，而陈门有9顷土地，土地如此悬殊，陈铁山是不敢走低价的。这陈铁山呢，真是生意人，他马上调整战略，他先花巨大代价和开封茶叶商会会长景广泰拉上关系，然后通过景广泰把开封的文化人、有钱人、政府大员以及戏曲名角等社会名流牢牢地拴在了景泰茶坊。几年过去啊，在开封人心中已经形成了喝中低档次的茶你到陈门茶庄，那想喝高档次的茶必须去景泰茶坊，哎，给人家这么一个印象。如此这般一分层次，陈门茶庄的茶自然而然的成了二流。心高气傲的陈铁良岂能容下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啊？不得不承认，陈铁良是个聪明人，也是个本事人。他闷在家里3个月没出门，研制出一种新茶——槐花茶。槐花，陈姓兰村有无尽的资源，村庄四周全是槐林呢、尤其是村后有一望无际的万亩槐林。多年来，槐花全是自开自落，顶多槐花盛开时节，工人们吃几顿蒸菜。陈铁良研制出了槐花茶之后，陈门把原来陈九如研制的花茶全部停产，只做槐花茶。这样一来呢，陈姓兰村的村民不用辛苦的种花，每年春天到天然槐林采摘槐花卖到陈门，种花的土地改种庄稼，村人们有了2份收入，何乐而不为呢？陈门茶庄的槐花茶成了开封城的独特茶饮，这让陈铁良很有成就感。几年光景啊，陈门茶庄和景泰茶坊在开封是平分秋色。陈铁山和陈铁良斗，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景泰茶坊活下去。陈铁良和陈铁山斗呢，是必须把陈铁山和他的景泰茶坊斗死。他觉得陈铁山是个小人，自己必须光明正大的把小人斗死，这才能证明恶有恶报的因果。这个大太太说的于八辣是陈铁山的小舅子，也就是陈九如当年在村口碰见他们夫妻的时候，哎，那个快被饿死的7、8岁的孩子。槐花真给于八辣娶了去，那着实可惜了。
巴剌的本名叫于满仓。于巴剌呢，是大家根据他的长相给他起的外号。由于他的左额上有一块像姜块大小的疤剌，这块商标在他身上过于明显，久而久之呢，人们似乎忘了他的本名。打从小大家都叫他疤剌，他也习惯了，真有人叫他一声于满仓，他准会左顾右盼半天，不知道叫谁。于巴剌在城门呢，是最不受欢迎的人。首先是他太个性的长相让人生厌，一双斗鸡眼儿滴溜乱转，让浑身上下都写满了滑稽和尖酸。脸的正中间长了一个草莓似的酒糟鼻，让人看了能省吃半碗饭。水蛇腰让他从没有站直过，长相不好他就拼命的装修，可装修的材料用到他身上往往是弄巧成拙，大背头用油抹得像狗舔一样光亮，还赶潮流的把右嘴角的牙拔掉一颗，安上了一颗超大号的金牙，笑的时候还故意夸张的歪着右嘴角让大金牙露出来，这就又多个歪嘴的毛病。为了掩盖他严重的狐臭，出门的时候拼命地往身上撒这个花露水，乡下人闻不惯花露水的味道啊，城门的大人小孩见了他老远就捂鼻子，外表已经让人生厌了，他的为人做派就更不堪了。二溜子这三个字儿，好像专门为他造的。于巴剌开始呢，并没有注意到槐花，他喜欢的是城门一对双胞胎姐妹。哎，这对双胞胎姐妹也是城门收养的孤儿，姐姐叫青汁儿，妹妹叫绿叶儿。收养的时候是一对干瘦干瘦的小妮儿。几年之后，青汁儿的身材如春天的青树枝一样妖娆，绿叶儿长得如同夏天的绿叶一样清脆。难怪人们都说城门的水啊养人，不管啥样的女孩，只要吃上城门几年饭，都能够变漂亮。于巴剌不像陈铁山，出了城门不再回来，于巴剌偶尔还回城门，城门人不高看他，也不撵他，都把他当笑话开心。两年前，于巴剌在城门第一次见到了青汁儿，一下就丢了魂了。有事没事经常从开封回城门，为的就是死磨硬泡缠青汁儿。青汁儿可不是洋茶，每一次被于巴剌骚扰，他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一身贱骨头的于巴剌越被骂越高兴，青汁儿要打他，他伸着脖子让打。就在前些事儿，于巴剌回陈姓兰村拉茶料，故意路过城门，目的就是想见见青汁儿。可就在城门大门口遇见了柴火妞，从此就把青汁儿给忘了。他像着了魔一样，缠上了柴火妞。陈铁山夫妻见这位弟弟对槐花着魔了，就给于巴剌出主意，让他不要去缠槐花，让他去求大太太。于巴剌按照姐夫和姐姐给他指的明路，就去找了大太太。哎，果然成事了，他最终用甜言蜜语和软磨硬泡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城门最不耻的人竟然要娶城门最美的人，还是城门老掌柜要娶的人，这是实实在在的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啊。陈铁良高大的身躯忽的一下

0: 铁良说完这话，挑开厚厚的棉布帘出了屋，丢下一团怒气供大太太独自品尝。到此时，大太太算是彻底明白了，老掌柜是铁了心要违背祖训娶柴火妞了。陈门的老掌柜陈铁良要娶柴火妞做五姨太，在方圆几里成了大新闻。这消息自然就传到了开封管义巷的景泰茶坊。巴拉听说自己好不容易要到手的女人又将不属于自己了，急得他瞪着两只斗鸡眼儿，像恶狗舔念盘一样绕着陈铁山滴溜一圈滴溜一圈。
1: 哎呀姐夫啊，陈铁良那阿萨菜这是骑到咱头上拉屎啊，你不能不管呐、
0: 陈铁山的妻子于氏也在旁边帮腔。
2: 哎呀，是啊，这不是明显着欺负咱吗？
0: 四十刚出头的陈铁山看上去比陈铁良还老，他个儿不高，脑袋秃顶，只有周围半圈稀少发黄的头发。陈铁山挠了挠秃头说：“
1: 哎，陈铁良打破祖训娶丫头，看起来这个柴火妞身上确实长了与众不同的痒痒肉啊。”
0: 于八辣急得要哭：“
1: 哎呦，我说姐夫啊，咱不说废话中不中，我看上的女人那能错得了吗？自从看到柴火妞那天起呀，我就没有一天不想她的。你说这几年我跟着您在开封，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可就没像柴火妞嫩纯嫩水灵嫩让人忘不了啊。”
0: 陈铁山不耐烦地打断了于八辣：“
1: 哎，中了，看你那憋材料。我跟你说啊，以后别再想了，你想到陈门和陈铁良去争女人，这可能吗？
2: 那他大太太黑子红瓤许给我的呀。”“
1: 许给你的？有聘书吗？”
2: 他当时说现在不是定亲的季节，到开春再说，谁知道还没开春他陈铁良就下手了。
1: 所以啊，你就死了这颗心吧。陈门的大当家的想娶陈门的丫头妞，那还不是篦子上的窝窝手到擒来吗？
2: 可姐夫啊，我这眼看着都三十了，你们也不给我娶媳妇儿，你们是不是想让我给你们白干一辈子呀？
0: 于是一听这话不干了：“
2: 哎呦兄弟，你咋这样说您姐姐姐夫啊？你六岁那年差点饿死，我和你姐夫抱着你要饭，让你有了条命啊。
1: 中了，这故事我都听一百遍了，我现在要媳妇儿，不是听恁两口给我表功。”
0: 陈铁山十八岁的女儿开居在旁边替他的舅舅于八辣说话：“
2: 娘，我理解舅舅的心情，爱上一个人是多么幸福，可自己爱的人被别人抢走了，哎呀，又是多么痛苦啊。”
0: 听了这话，陈铁山对开居一声怒吼：“
1: 你给我憋住！”
0: 陈铁山明白，开居他不仅是在替于八辣说话，他也是在为自己说话。半年前，陈铁山发现女儿开居和景台茶房一个小伙计好上了，他卧薪尝胆，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才把家熬成现在这个样子，他怎么能让女儿再嫁给一个小伙计呢？他果断地赶走了那个伙计，让开居好一阵伤痛，总说爹娘干扰了他的自由婚姻。刚才他又抓住替舅舅说话的机会批评陈铁山，陈铁山自然听得出话里的意思，这才冲着开局怒吼。他又把怒脸扭过来冲着于八辣说：“
1: 争不过人家，是你没本事。你让自己长本事啊！什么时候你的本事长得大过他陈铁良了，那柴火妞自然就是你的了。
0: 于是在一旁紧帮丈夫的枪，
2: 对呀，就是啊，你自己没本事还在这里怪我和你姐夫，我和你姐夫容易吗？在城门忍气吞声十来年，别人不知道俺过的啥日子，你还不知道啊？
1: 可那两口就眼看着我的女人被他陈铁良抢走。
0: 陈铁山冷笑一声，
1: 哼，那有啥法呢？你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你就去城门试试，中不中的恶心恶心他，出出恶气，也就这了。
0: 于是颇有几分得意地说，
2: 哎，就是啊，大太太黑子红瓤的把柴火妞许给你了，你就去给大太太要人呢，中不中的咱先恶心恶心他，陈铁良不是爱面子吗？咱就给他面子上抹点黑灰。
0: 听到这话，于八郎一拍大腿，
1: 妥了，中不中我非去他城门刺挠刺挠他陈铁良。
0: 开居在旁边撇了一下嘴，冷笑了一声，
2: 哼，损人不利己有什么用呢？
0: 陈铁山又冲开居吼了一句，
1: 你给我憋住，你不说话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五集。
1: 陈铁良的情绪不但影响着陈门，也影响着整个陈姓兰村。陈铁良和槐花的婚事把整个陈姓兰村披上了一层喜悦的色彩。陈门一有红白喜事啊，全村人乃至周围村庄的人吃三天酒席是肯定的了。陈门红白喜事的酒席比普通人家过年饭都要好上无数倍。陈门的红白喜事从不吃大锅杂菜，无论是客人还是攒忙的帮工，一律吃三清桌。所谓的三清桌呀，就是客人坐满之后要吃三样饭，吃过一次清理一次桌子，名曰三清桌。人坐满，先上水果和干果，然后是凉菜，也就是下酒菜，然后是热菜，热菜上去了，这才叫吃饭。热菜的最后一道菜有讲究，不管前面的饭菜多么名贵，最后一道菜一定是丸子，这是在向客人说这顿饭完了，只要不上丸子，客人就不能离席。陈门红白喜事的酒席过于丰盛，有时候人们早就吃饱了，可丸子不上，你就还得继续吃。陈门的红白喜事等于给方圆十几里的人们过年，每逢陈门的红白喜事，本村人、邻村人，甚至远路的叫花子都来蹭饭。他们来也不用随礼，白事呢只需要带一张薄薄的烧纸到灵前点燃，然后跪下撅起高高的屁股，把头扎在地上，两手捂着脸，假模假式的哭两嗓子，这就算吊孝了。吊孝者站起身来的时候，会有人主动上来给一块白孝布，然后领吊孝者去吃三清桌。

0: 这样便宜的饭菜当然很多人来吃。陈门的丧事曾经闹过一个笑话，陈门死了一个年轻人，一个邻村人来吊孝，实际上就是来蹭饭，到灵堂跪地就哭，
1: 我的亲爷呀，我亲不溜溜的亲爷呀。
0: 旁边有人提醒，
2: 哭错了啊。
0: 吊孝者急忙改口，
1: 我的亲奶呀，我亲不溜溜的亲奶呀。
0: 旁人又提醒，
2: 又错了啊，又错了。
0: 吊孝者不知道哭啥好了，干脆来了一个混合一体哭，
1: 我的爷奶呀，我的爷奶呀，我亲不溜溜的爷奶呀。
0: 陈门的白事还有一个带丧的规矩，所谓带丧，就是同村某一家赶巧和陈门前后时间死了人，就象征性的给陈门出一升小米儿，这家丧事所有的客人就可以来陈门用餐了。这样的丧事儿，丧家很体面，来的客人吃得得劲，所以一旦有人和陈门的人死在了一个时间，村人就会说，
3: 哎呀，这人真是行好了，和陈门的人死一起了，真是个好人呐，死了都不给儿女添累赘，还给亲戚朋友添口福啊。
0: 吃陈门红色的饭那更简单了，来者只需要带根红布条或者红线拴在陈家门口的树枝上，这就算道喜了，这就有资格吃三清桌了。无论陈门的红事还是白事，对于陈姓兰村的村民们来说都是好事儿。村民们都盼着陈铁兰和槐花赶紧圆房，人们早就准备好了红绸子、红布条、红线、红灯笼，就等着吃这三清桌呢。陈门里边更是热闹非凡，长工把式在不停地布置着陈门里的每个院落，把式们边干活边大声地说，
4: 老胆儿，来一段呗。
0: 长工老爸说，
4: 大家呱唧呱唧啊，呱唧呱唧。
0: 长工们掌声四起，那个叫孬蛋儿的小伙子也不客气，站到一张高凳子上，放开嗓门就开唱。这个孬蛋儿啊，最拿手的是豫剧黑头戏啊，京剧管这角色叫花脸。豫剧包公戏多，花脸演员唱的大部分戏都是包公戏，久而久之呢，就把这种角色叫黑头。豫剧黑头戏的唱腔可太有特点了，声如洪钟，豪迈奔放，铿锵有力，穿透力强，那激情如火山喷发一般，有惊天地泣鬼神、排山倒海的气势。这孬蛋天生是唱黑头的料，从十来岁开始，三里五村唱戏他没有不去的，回回看的都是顶台戏啊，爬到戏台口目不转睛，唱词唱腔一听就会，不敢在家里唱，就躲到庄稼地里唱。有人开玩笑说，孬蛋是蛤蟆脱生的，他个小但脖子粗，一张嘴脖子上的青筋骨老高，从嘴里发出瓮声瓮气的粗犷声音，能传几里地远，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瓮八里。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乡村的孩子们热得都把自己泡在水坑里，而孬蛋却不顾烈日当空，躲到不透风的青纱帐里练黑头戏。也该这孬蛋走运，杨武有名的黑头艺人响八线换台口从青纱帐边走过，苦于没有徒弟的响八线老远就被孬蛋响彻云霄的声音吸引住了，他急忙让拉他的驴车停下， 一头钻进青纱帐里，顺着孬蛋的声音找去。哎，从此啊，孬蛋失踪了三年，在新乡周边出了个唱黑头的后起之秀小响八仙。一个秋高气爽的夜晚，小响八仙在距离陈姓兰村30里外的朗公庙唱打銮架，惊动几十里外的村民前去观看。随大家一起去看戏的孬蛋爹和孬蛋妈一眼就认出戏台上唱老包的是自己的儿子孬蛋。这夫妻俩不顾大家看戏劲头正浓，冲上舞台抱住正在唱戏的孬蛋大腿哭天抹泪起来。他们哭着喊着不让儿子再干这死后不能入祖坟的营生。哎呀，经不起爹妈寻死觅活的哭诉，这小响八仙从此消失，城门就多了个长工孬蛋儿。都知道孬蛋儿曾经是角儿，闲暇的时候大家就集体拍巴掌邀请孬蛋儿来一段。孬蛋儿也难得找个过瘾的机会，也从不推辞，一请就唱。今天在城门喜事前夕，大家听戏瘾犯了，孬蛋的唱戏瘾也犯了。大家稍微一鼓动，哎，这孬蛋就跳到凳子上，唱开他的拿手好戏《包青天》。
1: 臣驸马休要。就是重逢帖大比年陈驸马连可基地
0: 孬蛋唱得正兴，大家听得正过瘾，大管家范福匆匆忙忙地走过来，一脚跺倒了孬蛋站的凳子。孬蛋正放高音呢，突然就从凳子上滚了下来。
5: 哎呦哎呀！
0: 孬蛋站起来，边拍打身上的土，边一脸无辜地看着范福，不知道犯了什么错。长工老八小心翼翼地说：“
6: 哎，大管家，这不是咱城门大喜的日子快到了吗？大家热闹两句，这还有错吗？”
0: 范福说：“
6: 没不让你们热闹啊。”
0: 孬蛋委屈地说：“
6: 那你为啥把我从凳子上剁下来呀、啊？你唱的啥破戏呀、啊？包青天呢？包青天。”
0: 老八以为范夫不识戏，急忙解释说：“
6: 就是老包扎陈世美，还用你来教我呀？在城门唱扎陈世美，你们脑子被驴踢了呀？哦，哎呦！”
0: 众人恍然大悟，直拍自己脑瓜皮。范福又说：“
6: 幸亏这几天老掌柜的高兴，要不然罚你孬蛋3天不能吃馍，饿死你个小鳖孙。”
0: 众人脸上挤着尴尬的笑，嘴里说着：“
6: 是。
0: 正当大家在为这个插曲哭笑不得的时候，门口传来了大喊大叫的声音，众人急忙跑出大门一看，是于八拉在大门口叫唤呢。于八拉装作不知道陈铁良和槐花的事儿，手里提着两包方酥，说是来找大太太商量娶槐花的好日子。他自然进不了城门，进不去就把提前准备好的无赖表演拿了出来。他站在城门的台阶下大声吆喝起来：“
1: 大太太，你可是黑子红瓤
4: 把柴火妞许给我了，啊，现在不让我进门，你想赖婚呢你？还是城门有人想霸占我的女人？陈姓兰村的老少爷们们，人都听着啊！半年前大太太黑子红髯，把柴火妞许给我了，柴火妞已经是铁板钉钉，是我的女人了。现在陈门要耍赖了啊，要耍赖了，有人要霸占我的女人。
0: 正当于八辣满嘴白沫大耍无赖的时候，从大门里闪出一人，于八辣一看这人瞬间成了哑巴。这个人40多岁年纪，身材又高又大，满脸的脸面胡，这一脸的胡子长得太好了，丑而密，粗而硬，用手一扒拉，似乎能发出弦子的音符，两只眼睛像大号的铜铃铛一样。他无论走路还是站着，都拉着戏台上架子花脸的架势。这人就是陈门所有把式长工都害怕的武秀才。武秀才的名字叫陈铁夫。1904年，清政府举行最后一次文武并举的科举考试，气力过人，一身好武艺的陈铁夫凭着一身过硬的功夫，成为卫辉府的武秀才。武秀才力气确实大，120斤重的石锁，他每天坚持举100下。阳武县城南贴近黄河滩的村庄，有一位武林高手，平素喜欢与人比武，自己号称是打遍黄河两岸无敌手。他听说在本县陈姓兰村出了个武秀才，心里很是不爽，骑着大黑马来到陈姓兰村找武秀才比武分高低。恰好那天武秀才在地里赶着牛正犁地，这人呢就骑着马找到了地头。正在赶牛的武秀才听明白对方是找自己来比武的时候，他伸手抓住牛尾巴，轻轻松松地就把牛拉回到了地头。来比武的人一看，当时就蒙圈了，我的老天爷啊，武秀才果真是名不虚传，拉头大牛像拉只狗一样轻松。也不提比武的事儿了，脸上挤出了几丝尴尬的笑，把来比武改口说是来请教，又临时编了几句客气话，便匆匆上马，灰溜溜的哪儿来哪儿去了。武秀才36岁的时候惹了一场大祸。陈姓兰村有一个叫光头的年轻人，典型的二溜子无赖，最大的爱好就是偷看女人洗澡上茅房，屡教不改。武秀才一怒之下抓住这个无赖按到地上，把他的一双眼睛给挖了。光头的家里告到了县里，武秀才蹲了大牢。陈铁良一方面让全村的乡亲们去县里为武秀才求情担保，一方面呢拿重金上下打点，费了9牛2虎之力，总算以为民除害的理由从大牢里把武秀才给扒出来了。从此以后，武秀才就在陈门做了护院。陈铁良在村里给他挑了20多个年轻徒弟，让他带着这20多个徒弟负责村里的保安。由于武秀才为人耿直，全村人个个都敬重他。虽然他是清朝的武秀才，虽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20多年了，可乡亲们呢依然称他武秀才。于八辣正说得满嘴白沫的时候，突然看到武秀才站到了面前，他嗓子的开关立马就关闭了。武秀才挖光头双眼的事儿瞬间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边，他的两条腿开始发酸，惊恐地看着武秀才，壮着胆说：“
4: 秀才哥，这事儿的根底你可能还不知道，我这可不是无理取闹啊，你听我给你详说细讲。”
0: 武秀才把两个铜铃般的大眼睛一瞪：“
4: 滚！”
0: 这声怒吼刚一出口，于八辣腿一软就跌倒在了台阶上。 等武秀才的这声滚一落音儿，他配合的正好就滚到了台阶下。

0: 扔掉手里的两颗风酥，屁滚尿流地跑了。只可惜跑得还是慢了点，屁股上留下了两溜深深的狼狗牙印儿。于巴拉捂着屁股哭爹叫娘的时候，看到了城门的大门口一群人在高兴地拍巴掌欢笑的画面。于巴拉指着欢笑的画面咬牙切齿地说，
1: 哼，一帮狗仗人势的阿杂菜，你们听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走着瞧。
0: 于巴拉还想呲两句，被两只伸着血红舌头汪汪狂叫的狼狗吓得一瘸一拐地跑了。如此事态照此发展下去，也就一个月的光景，陈姓兰村人就能如愿以偿开始吃三清桌了。可当城门上下正在为老掌柜的婚事做着一切准备的时候，城门的大管家范福献殷勤地为老掌柜请来一位麻衣巷先生。这位麻衣巷先生的到来让老掌柜和槐花的婚事扑朔迷离起来。

0: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六集。
1: 范福临到城门一位麻衣巷先生，他激动地对大家说：
2: 哎呀，大家都知道我这人呐，从不信什么神啊鬼啊的，可这位先生你不信都不中啊，简直是个活神仙。
1: 范福的这话给城门的所有人制造了悬念和期待，之前大家确实都没有见过大管家做过烧香磕头的事儿，更没有见过他这么激动过。这位麻衣巷先生40多岁的年纪，中等个头，白白的脸孔，表情很死相，坐在院子里半天就一张表情，和人说话虽然是文质彬彬，但从不抬眼皮儿，更不看对方的眼神。大管家范福大改往日做派，陪着笑脸，如同推磨一样，围着这位麻衣巷先生鞍前马后的嘘寒问暖。大管家这表现呢，让城门的把式长工很是不解。这范福虽然刚刚32岁，可在城门属于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人物，他中等身材，又白又胖，男生女相，有人背后说他是有福的相，也有人背后说他是太监的长相。范福是个办事谨小慎微，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住自己脑袋的性格。他是城门历代管家第一位外姓人，和陈铁良有特殊的关系，陈铁良对他无比信任，他对陈铁良无限忠诚。可今天范福在麻衣巷先生面前的表现简直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了。屋里的陈铁良隔窗看着范福的表现，一定是被这位麻衣巷先生的过人之处拿住了。范福进屋之后就滔滔不绝地向陈铁良讲述这位麻衣巷先生啊如何的神奇。
2: 哎呀，老掌柜的，不服不忠啊，我在福宁集呀看了一上午，这人神了，不管是谁，只要往他面前一站，父母在不在，身体如何，弟兄几个哪年遭灾哪年发财，人家是一清二楚。
1: 见过大世面的陈铁良冷静地盯着范福。

0: 然后一笑说：“
1: 这把式我见过，有合伙人提前给他打听好的。”
0: 范福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2: 老掌柜，真不是啊，他就一个人。我在福宁街看了半天，他给几十个人看相，就没半个错的。我也三十好几的人了，跟着您也算啥人都见过，从没见过这样的活神仙。哎，我想着您这不马上大喜了吗？把他请过来，给您看看咱财的好日子中不中啊？
0: 陈铁良从柳圈椅上坐起来，一只脚抬到椅子上，一边踢着水烟袋里的烟油，一边玩笑地说：“
1: 这先生不会是四太太让你请来的吧？”
0: 范福一听这话，吓得扑通就跪地上了。“
2: 老掌柜的，您可别吓唬我啊，这是哪个龟孙又胡刺了？还是老早了，我去四太太院子里听过几回琴，就有人开始胡刺了。这咋这么复杂呀？”
0: 范福还要往下说，陈铁良不耐烦地一摆手：“
1: 啊，中了，开句玩笑，看你那材料。”
0: 范福提心吊胆地站起来，陈铁良这句所谓的玩笑话着实吓着了范福。近段时间他和四太太的闲话确实不少，这是陈铁良第二次对范福说这样的所谓的玩笑话了。去年他和陈铁良从开封回扬武的路上，在官渡等船的时候，陈铁良也开玩笑地问过他一句：“听说你现在是四太太的知音。”见范福吓得泪水横流，泣不成声，陈铁良也像今天一样哈哈一笑，说了句：“哈哈哈哈，开玩笑的啊，看你那材料。”过后该对他怎么好还对他怎么好。说起范福和陈门的关系还算特殊，他的父亲是从山东流落到陈姓兰村的一个铁匠。范铁匠长得是五大三粗，膀大腰圆，有股子力气。刚来的时候，一家三口没地方住，经陈九如同意，就住在了陈门的祠堂里。陈门祠堂坐落在村北的一个名曰双岗的沙丘上。双岗是个有传说的地方，传说有一年黄河发洪水，洪流决口，咋着也堵不住。一天从正北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肩膀上挑着两筐土，快步如飞地奔黄河决口而去。路人问老头：“你这是干啥去啊？”老头答道：“堵黄河决口去啊。”路人笑了：“嗨，你这两筐土到黄河里不够填虾米牙缝的，再说了，黄河决口已经堵住了。”老头再三核实以后说：“那既然黄河决口堵住了，我这两筐土啊也没用了，挑回去怪沉的，就到这儿吧。”哎，他把两筐土顺手一倒，可不得了啊，倒土的地方瞬间隆起了一座大土岗，土岗中间一道沟，很像是两筐土合拢的痕迹。从此后这岗啊就叫双岗。陈姓兰村人给双岗安装了很多故事，比如某某到双岗上挖了几锹土，回来就突然患病了。哎，还有说啊，某某在双岗上割了一筐草，老婆就一直不生孩子。还有的说某某偷摘了双岗槐树上的几把槐花，他老婆就老偷人啊。像这样的传说啊也很多，村民们自己联系的巧合故事，为本来就有传说的双岗坡披上了一层又一层诡异的颜色。陈九如发家之后，自己出资修建了陈氏祠堂，他把陈氏祠堂的地方 就选在了双岗上。这一下，双岗在陈姓南村人心中的地位更不一般了。范铁匠一家三口来到陈姓南村，就住在陈氏祠堂的偏房里，条件是每天负责打扫陈氏祠堂，为陈门打造耕种土地的农具，一年两担小麦，两担杂粮，这在当时啊，算是优厚的待遇了。范铁匠一家三口在陈姓南村住了三年，凭着夫妻俩过硬的铁匠手艺，在陈姓南村站稳了脚跟。人熟了，胆子就开始变大了。在陈姓南村落脚的第三年春天，在没有经过任何人允许的情况下，夫妻俩竟然把双岗周围半坡土地全部开垦成了庄稼地。双岗的土动不得，这是陈姓南村人心中的圣地。四担粮食已经把你包养了，你为什么还开荒种粮呢？村人多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so many days。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débarque dans la...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人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老师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大家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药酒急方中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这次呢出版药酒急方啊，最根本的目的啊，肯定不是说为了让大家伙你拿家里收藏，是不是？目的呢是希望大家伙通过里面啊每一个最精华最有效的药酒方子，来把我们身上的一些疾病给它解决好。咱们头疼啊、尿频啊、失眠啊、咳嗽啊、结节啊、囊肿啊啊等等等等，是不是？咱们呢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做到啥呢？这小病不求人，大病不用慌，对吧？这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对于在座所有咱们听众朋友的承诺。那至于大家伙你说收藏也好，增值也罢，那是额外啊另外的收获了，对吧？哎，那说到这个收藏啊，我知道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都有收藏的习惯。在家里边我说摆几本的药酒急方，甚至有的药酒急方还会当做什么，有的把它当做这个传家宝啊，一代一代往下传。其实呢传承是什么呀？光是这一本药酒急方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咱们传承的是一种文化，对吧？是一种精神。为什么中医文化能够传承说几百年上千年，而且是越来越兴盛？它靠什么？靠的是我们中医的强大的底蕴，对吧？伤寒杂病论啊、本草纲目、黄帝内经啊，那么这些是什么？是传承中医的载体。咱们药酒急方同样也药酒传承的载体。所以这次呢能够把咱们药酒急方这本宝典印刷出来，把它编撰成册分享给在座各位，我觉得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大伙儿您觉得呢？是不是？这本药酒急方不仅说有实用价值，可以用它来治病，而且还有精神价值。那咱们说叫众望所归的药酒急方，现在啊大家伙儿赶快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领取啊，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但这批印完多少发完就没有了。

啊，而且这次呢给大家伙是免费发的。那这里我还有个事儿啊要提醒大家伙啊，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印刷出来的药酒急方的数量呢确实有限。我跟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就是现在呀成品的药酒急方我们需要供应到全国一共是34个省 ,333 个市每个地区呢最多只能够给300本。啊，也就是说呢只有你当地前300名打您电话的朋友们能够领取到药酒急方这本宝典。啊，多一个都没有。一旦错过去了那就没这机会了。啊，所以这里面呢我要跟大家伙再次强调两件事啊，大家伙听好了，强调俩事儿。第一个呢想拿到药酒急方的现在呢咱们打电话报上名。你记我的，越早报名拿到药酒急方的速度越快。哎，你就能够越早的按照药酒急方里面去泡好适合你的这药酒方的。另外呢刚才我说了每个地区啊只能有300本。那必须呢保证每一本都给到我们真正需要的人的手里。不能说你看我打电话我领一本领完了啊，我老伴儿领一本，让我们家孩子再打电话领一本，是不是你领那一份本干嘛呀，是吧，你传家宝用不了传那么多呀，而且浪费资源。是咱这是免费给大伙的，你不能说免费的你就可这便宜上占呢，对吧，你一家有一本足够了，哎，大家伙相互传阅，让更多的人去能够有这药酒急方，有这参考泡好药酒。所以咱们的大家伙啊上岁数了，咱别像到市场买菜似的看这菜便宜你这都往上面顶，是吧，哎，咱们发扬一下精神，领上一本就可以了，咱就别占用这电话线，哎，让所有一些身体当中啊有老慢病的呀有常年的慢性病的呀，大家伙都能够啊拿到这个药酒急方救命的宝典。那话说回来了，什么样的人需要啊，那我觉得必须抢到药酒急方的我总结出来有三大类人群啊，这三大类人我觉得您呢今天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嘿，你得打电话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哪三大类什么样的人你看看你是不是啊，首先第一个一直关注咱节目的大家伙儿，听我们讲课从最开始一路走过来的有多少，很多呀，咱们的节目跟大家伙见面也有很长时间了，我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这里面有夸我的啊，说咱那个节目好，听课啊学了很多知识，对于这些朋友呢我非常感谢大家。那有好就有坏，也有质疑我的，咱实话实讲，是不是啊，哎，有的朋友说你看看到没，哎，就来个大片的，是不是，哎，肯定有这么讲的呀，就听这么讲，其实来讲我也不生气，你尽管你说我是个大人，我也要谢谢你，为什么呢，你能够去骂我证明啊你听咱节目了，证明什么你用心了，只是说你听的时间还短，你对于我还不理解不了解。说实在的我这人上岁数了，咱不说脸皮厚啊，那我不怕你骂，这么说吧，只要你能够一直坚持听我们讲课，你保证用一颗什么呢，一颗求知的心你去听我们讲课，接下来保不齐哪天你肯定就得夸我。为啥我敢这么笃定的去讲呢，因为这么多年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因为我是大夫，我治病的过程当中原则就是我用能够用最小的方法我就用最小的方法啊，我能用一味药解决的问题我绝对不用两味药，我能一个月治好的病我绝对不给你拖上什么三五个月，
我能让我的患者少花一分钱就少花一分钱，这就是我的原则呀。我在用心去给每一位患者治病，所以心与心是相通的。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久了，我老李是什么人，你谁都能够知道。所以你看我治过的患者，头疼脑热的，疼痛麻木的，心慌心悸的，血压高中风的，简简单单用几味药，看着不起眼儿，泡点药酒喝下去，哎，一点点症状没了，和好了。那我说给你治好病，那不是用嘴说的呀。那所有的药方都在咱们这药酒急方里面啊。而且呢，这本能够就是我带给你持续关注咱们节目的一份啊，这个听众的见面礼啊，大家听好，这是见面礼啊，见面礼。所以说第一个啊，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这回你这机会别错过去，把咱这见面礼你先给我拿回去啊。见面礼你都不拿着，你接下来咱这缘分还怎么往下走啊？好，还有什么样的人要参与的？第二类人群啊，多年被各种慢性病困扰的，上岁数的，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今天血压高了，明天腰腿疼了，后天呢感觉吃不下去饭了，睡不好觉了，哎，常年这些毛病，到医院呢，哎，检查、排队、化验，又查不出大毛病，但是回到家里边呢，哎，怎么带着都难受，有没有这样的？有啊。有的话你听我的，咱把这药酒急方拿到，根据你的情况及时跟我们联系，我们告诉你泡什么样的药酒，一瓶小药酒疾病全带走。对对，啊，再咱们说第二种啊，第三种就是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治病，但是呢效果不好，这样人多不多呀？肯定也不少，对不对？哎，治病啊钱没少花，结果呢对效果不理想，病也没治好啊，吃亏啊，埋怨有啥用？没啥用，最后自己遭罪。那咱们说药酒急方，我不是第一个创作的。啊，大家伙如果说你感兴趣啊，你到一些这个大的书店里面，其实书店里面呢还有其他的，可能有个几十本上百本的这么有的一些药酒的一些方子的书。那为什么我说还有各种方法治病没有效果的朋友必须得拿到咱们这本药酒急方呢？为啥呀？因为咱们呢这个药酒啊，它针对的啊一种病可能总结出来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的药酒方子。你所以说你拿那个药酒方子里面鱼龙混杂参差不齐，那你那个用那药酒方子治病，你不能说挨个试啊，瞎猫撞死耗子，那不行啊。所以那种的药酒方的呢实用性比较低，我们讲说不实在。而大家伙你拿到我这本药酒急方，你自己看肯定不一样。针对于每一种的重病大病也好，或者说是小的症状也罢，我们只总结出一两种药酒方，只把好的拿出来。而这些药酒方呢，在我从医这五十多年当中，我一步一步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最经典最有效的，也是浓缩出来的精华。所以大家伙你只需要拿到这一本药酒急方，记住啊，不管你身上啥毛病，都能够在里面找到适合你的药酒方。你看在我们医院，所有到我这儿的患者进门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我跟他讲，我说你记着啊，你找我不给你开药，我也不给你打针，你开药打针找别人去，你到我这儿我就给你开药酒方子治病啊，你也别跟我说说你那病不能喝酒啊，别的老师说是让你去忌酒，别跟我说这话啊，你既然来的了你就得信得着我，对吧？我家王尚书五代行医，给人用的都是药酒方子，那用下来的患者没一个不好使的，一直到现在被我收录在药酒急方这本啊书当中，所有的方子都是经过了100多年临床验证的。
那不验证出来效果咱能。

0: 出来吗？是不是啊？经方、验方、特效方，每个方呢，它都管用。这药酒急方，我现在免费给大家伙儿，我印刷出来了。大家伙儿愿意跟着我学习药酒治病的，愿意跟着我用药酒去解决问题的，方的你也不用着急急，你现在赶快打电话，免费领取咱的药酒急方，拿到家咱自己好好学，每天坚持听课，哎，咱们有了这药酒急方，你听课听的也会更明白。好了，那么开始咱们就讲到这么多啊。
1: 药酒急方今天就可以报名领取了，但是呢，每个城市只是免费赠送300本啊，大家要注意了，数量是非常的有限。那么想要这本药酒急方的，想要了解更多的治病经典方法的，请立即拨打场外热线电话进行申领。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好，下面我们就迎接大家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啊。
3: 哎，你好，李老师啊，我想报名登记，那这个药酒急方我怎么能领啊？
0: 您首先呢，你得打电话，打咱们电话，联系到场外指导老师。然后呢，把您的地址啊、姓名啊留给咱们老师啊。按照你留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然后呢，把这个药酒急方我们印好的给您邮寄过去。
3: 哦，
0: 哎，对，
3: 好。
0: 然后呢，我们记着每个地区呢，咱们是300本。
3: 哦，
0: 其实这本药酒急方呢，我们大家伙都盼了很久了。
3: 是，
0: 大家伙呢想用这个药酒治病的，那他整不好的、做不好的，这回有他就有方向了。是不是？
3: 对，
0: 哎，我们讲的这些药酒呢，在这里面当中，大家伙都能够啊看得着啊，并且呢，我们说你就不用说一趟药往医院跑了，是不是？这回自己在家就能泡药酒了，对不对？哎，
3: 对，
0: 嗯，
3: 哎呦，我觉得这本药酒急方都特别好，但是我前两天报名了，我肯定应该能领到，是吧？
0: 嗯，报了名应该就没问题啊，只要是300名之内的，哎，这就可以领到的啊。嗯，
3: 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了。
0: 哎，
3: 那李老师，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嗯
0: 啊，好。
3: 嗯，我是前几天啊，把那个治疗冠心病那个舒心酒泡上了。
0: 哦，
3: 泡了有5天了。
0: 啊，
3: 就是现在是不是能开始喝了呀？然后我一天能喝多少啊？
0: 你先别着急啊。那个舒心酒啊，干嘛的呢？它是针对于心脏。开胸散结，活血化瘀，清热除烦，消痹止痛啊。
3: 哦，
0: 你像我们说什么心脏不好啊，心慌啊，胸闷啊，冠心病啊，心脏啊有疼痛啊，对吧？哎，喝这个药酒舒心嘛，对吧？
3: 对，
0: 一般来讲呢，这药酒泡呢需要在1周以上啊，泡到2周呢就更好了啊。
3: 哦，
0: 所以现在呢，这刚泡5天。那个药和酒啊还没有完全的什么呢融合到一起，所以说呢，
3: 哦，
0: 这个时候用的话呢，它不会说是效果最好的时候，所以你别着急，我建议你
3: 好的，嗯，
0: 再等个多长时间呢？3-5天，是不是？
3: 行，
0: 哎，如果要能沉住气的话，咱们就再等上1周，然后呢，把里面那个等到时候了啊，你记住把那个里面的药渣啊给它滤掉，哎，把那个。
3: 哦，
0: 酒呢单独的装到一个容器里面，然后每天的早晚各一次，一次的话呢大概用上15-20毫升左右啊。
3: 好，
0: 哎，对，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早饭前呢，晚饭后啊，哎，或者随餐来用啊，这都可以啊。哎，你用上了才2天，你自己能感觉到了。哎，好吧，
3: 太好了。哎呦，那一会儿我先把地址给您的学生留下，我怕晚了，我怕领不到了。
0: 你可以再打电话确认一下吧，之前你要是留好了应该差不了，这2天应该就能够收到咱的药酒急方了。
3: 哦，
0: 好吧。
3: 那太好了，行。
0: 以后喝酒有这个药酒用下之后啥情况啥感受，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们打电话啊。
3: 好的好的。
0: 哎，
3: 我会跟您分享的，谢谢李老师。
0: 哎，再见啊。
3: 哎，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的药酒急方大家要抓紧报名领取，每个城市呢只免费赠送300本，数量有限，领完为止。

0: 那么想要药酒急方的，想要了解更多治病经典方法的，请立即拨打厂卫电话进行免费申领。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请明日继续收听于老师精彩讲解。
2: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您好。
3: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健康快车在每天相同的时间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非常高兴我们再一次相约在我们的空中电波之中。欢迎大家每天呢都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呢能够听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所传递的经验之方，也教给大家一些养生保健的具体的措施。无论是从方式方法以及偏方验方，还有一些养生的心得与体会，再有呢就是大家呢所使用的养生保健产品一些真实的效果，方方面面吧，为大家在养生和保健的方面呢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或者说提供了一定的行之有效的这个良方良策。但是针对于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认为应该要有所选择的来进行收听，要结合自己身体的体质来进行辩证分析。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新朋友，大家在收听我们广播的过程当中，对于养生保健的概念啊，大家呢是否非常清晰？很多人呢听了广播，大家急于求成的想通过我们的一些方法快速的想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一些病情。比如说一个风湿骨病的朋友，他听了广播，知道我们这里面呢介绍了很多的方法，可能他最想要通过这些方法来进行解决他目前身体当中由风湿骨关节疾病所带来的疼痛。我觉得这是大家所需，而且这个所需呢，我们在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所播出的方法可以去满足大家的需求。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确，在众多的调治风湿骨病的过程当中，你应该选择哪一种方法才会让您在最快的时间来进行解决你身体当中的病痛，这个核心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听广播，你知道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来进行讲述自己成功的经验，自己收益健康的一些良方良策。听完之后呢，有的真是让我们感觉到声泪俱下，有的真是让我们感觉到彻头彻底的有这种感恩之心，有的呢我们听完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是振奋，我们觉得自己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再跟其他的朋友比较的话，我们真是九牛一毛。但是回过头来，让你真正的加入到快车之上，让你

0: 来真正的去实施养护的这些方式和办法，你有没有在头脑当中有这样一个概念，我应该从哪儿下手？换句话来说，我的健康第一步应该怎么走？我觉得这就是针对于广大的祥康朋友，特别是新朋友，在大家面前最应该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所提出的问题，最众多的祥康的新朋友，大家都觉得为之一振，说王老师你讲的太对了，我们现在就是很迷茫，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解决。尤其是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病太多了，也不知道从哪儿先下手。那我今天就想告诉给大家，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祥康的新朋友，第一，不要急于求成，我们可以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但是你一定要明确，你现在目前身体当中，最应该先把健康的三大基石在身体当中先潜移默化的实施开。所谓的这三大基石就是泡脚、推肚子、五不取，这是每一个祥康朋友加入我们健康快车之后，我们必须让大家先把基础打好。您在泡脚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对于你的风湿骨病，它就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好转。您在通过推肚子过程当中，有可能就是最先的先调理了你的肠胃，促进了你的睡眠，使你的垃圾排泄得更好，整个人身体会更加轻松。通过五不取，可能会让你的头清眼亮，会让你感觉到精神头十足。所以说这些方法是一分钱都不需要花，但是给您所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巨大。那有很多祥康的新朋友是这样的，可能他没有做三大基石，他只是用了一种药酒来进行炮制，然后每天擦抹到膝关节的患处，他觉得这个方子也非常灵，对他的风湿骨病也见到了非常大的明显的效果，甚至彻底的在短时间之内他认为是根除了。那其实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外在环境对自身的考验，这样的朋友因为他的根基不够牢靠，还会出现复发或者说旧病重生的这种反复的过程。那一旦出现这样的过程的时候，你首先一定要反思，你是不是按部就班，从头开始按照养生保健的先打基础，后提升自己的整个体能体质，最后达到收获健康这样一个程序。如果不是的话，大家一定要学会反思。从前我们在跟大家讲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大家一再强调，一定要先把脾胃功能养好，今天依然不例外。为什么让大家先做三大基石？其中就包含了如何调整脾胃这一项。所以说作为新朋友来讲，我们一定不要操之过急，你可以采取一些小的方法、小的措施，先把你身体当中你认为最急于想解决的问题先缓解症状，回过头来还要按部就班的按照我们养生保健的规律从头开始，这样我们的健康基础打得牢，我们身体所夯实的整个健康的基石它就稳固。所以这样呢，日后无论经历多大的风雨，体能体质的增强才是收获健康最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所探讨的，也是我们祥康的新朋友大家最想知道的。希望今天所讲的话题，对于我们更多祥康朋友们在养护自己身体健康的过程当中，这个方向性的这个问题，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识。好了，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再一次交给我们全国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

0: 韩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30至12点，下午的1:30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您辛苦了。
3: 好，不客气哈。
2: 嗯，上快车以后呢，我那个感受了很多，
3: 嗯，
2: 收获了很多的健康，
3: 嗯。
2: 我是一个乳腺癌患者。
3: 哦，
2: 能跟你再次通话非常感激。
3: 哈哈，不客气、啊、
2: 特别还是有些紧张
3: 啊，没关系、说吧。
2: 我上快车以后，上一次跟你通过话就说是我的身体不是慢慢消瘦嘛，
3: 嗯，
2: 消瘦了以后呢，我就通过咱们的自然疗法，然后推肚子泡脚、
3: 嗯、
2: 完了以后呢，现在就是那时候还有什么没和气，老是堵，
3: 嗯
2: 我每次泡完脚了以后，我就天天坚持按摩。
3: 嗯，
2: 你告诉我胆经肝经。
3: 嗯，
2: 现在呢已经这些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没有了。
3: 哦，好
2: 啊。完了以后香康茶呢，那时候就说是人比较消瘦的时候，刚开始反应还是不那个什么，就6包，最后我加到了9包。
3: 嗯，
2: 喝了将近1年多。
3: 嗯，
2: 效果比较好，但是我现在还是6包，但是有时候是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3: 还加量、
2: 还加到9包。对、我有这种想法，只要是自己觉得不舒服我就这样子加。
3: 嗯嗯嗯，
2: 效果比较好。
3: 嗯
2: 那个什么，那个收获了很多很多的健康。
3: 对，
2: 然后现在我呢也那个啥，我也给就说是也胖了，就说是有劲儿了、
3: 好，体能体质都在恢复是吧？
2: 对对对。
3: 你做完手术做了放化疗了吗？
2: 做放化疗了。
3: 当时怎么挨过来的？
2: 哎呀，当时我那个啥，这6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简直是我都受不了了。
3: 嗯，
2: 你想这在化疗这些当中，真的我真是那种感觉，真是跟死神啊擦肩过。两次化疗的时候都是有一次是药物反应，
3: 嗯，
2: 完了以后过敏，但这个就但是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正常人，你想全部的脏器它都要受到这个化疗药物的损伤，
3: 嗯，
2: 降到了最低点，吃饭也吃不下去，这种情况下，但是那时候后悔怎么有搭上香康快车，不刚好完了以后、朋友的介绍，我就到香康公司，完了以后就把这个祥康茶买上回来，我就一直在喝到现在。
3: 对，
2: 效果特别的好，祥康酒一直喝到现在。而且现在就精神状态各个方面都真的，就人家别人看到我以后都觉得很就不像有病的，
3: 很惊讶哈。哎呀，这人怎么恢复成这么好、或者说很多人就觉得你有过这病吗、大家都不会相信的。
2: 是这样子，有一次呢我就说是上班赶班车，完了后我把我这种情况我也通过我的收获，我给香港公司写了我自己的那个收获的体会，我给他们写了。有一次我那个什么上到单位忘带东西了，完了以后我就将近就说决定回家跑那个啥，就跑回来拿，将近跑了2站，又坐到班车上，我都一点都没感觉到累。
3: 你看看这体能和体质多好哈。
2: 坐在那我自己心里知道，我心想跑了这么将近2站我为啥不累，最后我才因为我自己清楚，
3: 对，
2: 很开心。我倒没有啥问题，我就说我收获了很多健康，因为我乳腺我也是跟他生气生，今天主要是问他的问题。
3: 他怎么了？
2: 他是一个就说是特别喜欢喝酒，酒精依赖的一个肝硬化患者，他已经酒精肝硬化。我就是那时候跟他生气，我别倒没啥，他现在的症状就是说是就是那个造成的那个脾大，脾大完了以后他门静脉还有说脾静脉食道下端底部静脉曲张，那时候住院的时候医生建议就说是让他做什么脾的从动脉那个地方要做一个动脉什么把那个

0: 摔死了。
1: 嗯，
0: 完了以后我没让他做。
1: 嗯，
0: 效果不好，因为他现在香康茶也在喝，每天九包。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王涵老师，
1: 他现在只能采取这样的方法，然后把香康酒外敷。
0: 香康酒外敷啊、哦。
1: 嗯，
0: 他就是有点浮肿，老是腿下面。
1: 一定会的。另外，
0: 蛋白不够，
1: 对，缺少蛋白。我想说的就是这意思，因为还是那句话啊。
0: 嗯，
1: 哎呀，病啊是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如果他至今还不去悔改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你我的力量能够挽救得了的。嗯、因为我们一再强调，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
0: 对。
1: 现在喝这个香康茶九包的量，其实就是在给他保肝护肾。
0: 是这样。
1: 加强肝的代谢，最重要的是促进肝的再生。
0: 嗯对，
1: 嗯，然后饮食当中呢，尽可能的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
0: 绿色的食物
1: 啊，它可以起到养肝和护肝的效果。
0: 嗯嗯，
1: 嗯，像他这种情况，我还特别建议，因为酒精肝嘛，多吃一点海带也行啊，
0: 多吃一些海带啊、哦。
1: 嗯嗯嗯，
0: 那就是医生建议说是把那个脾脏那样子从动脉，
1: 暂时不要，就让他推肚子。
0: 叫他推肚子。
1: 咱们有多少这个巨脾的推成脾大呀？脾大的推成正常的。
0: 对，
1: 他如果自己不杀下心来，就是说下定决心、
0: 嗯、
1: 跟这疾病斗争到底的话，我觉得医生的方法是没错的。要不他这个脾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会引发这个消化道出血、门脉高压，会整导致鼻出血，那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0: 是啊，所以他现在也是在这用、
1: 嗯、
0: 我就说咨询一下，就说是不用做这手术，我也是给他给的这个建议，就没有做。
1: 你自己如果能疏通的话，干嘛还要手术给他结扎呢？
0: 说的就是，
1: 嗯，
0: 最后他就出院了，九月份出院，一直在家
1: 养。他现在能坚持推肚子吗？
0: 能坚持推。
1: 哦，他只要用心推，一定见效啊。
0: 对，就是。
1: 嗯
0: 嗯，王老师，我麻烦你还问一下，就说是我不是检查一些指标都很正常，
1: 嗯，
0: 就是我有一个叫什么视黄醇。你结合蛋白这个比较高，它正常在25到70，我比较高300多。
1: 那医生说他这个高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没有？
0: 他说没有。
1: 我觉得还是身体体质的问题。
0: 哦，
1: 没有好的体质不会有好的数值的。
0: 哦，
1: 你不要针对性的就针对他来进行强制的压抑。
0: 他
1: 肯定会有这个前面的诱因。
0: 嗯、
1: 诱因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光解决他没有意义。
0: 哦。别的指标都还行，
1: 嗯，
0: 别的倒没有啥，
1: 你就顺其自然这么调理就行。重点的做妇科三大片按摩啊，
0: 啊，我一直在这，完了以后洗完泡完脚以后，坚持天天都是这样子，
1: 嗯，
0: 按摩比较好，
1: 嗯，
0: 哦、嗯，完了以后现在就是后背吧，就说是老是就发紧，就是腰呢就是命门无火，老是觉得那样凉凉的。
1: 命门火衰，你这个就用大力斜炎热敷。
0: 敷完以后就特殊，所以这都是小毛病，我觉得我自己都能看。
1: 你千万不要把它看成小毛病啊，这后脊背凉啊一定要记住阳虚啊，你可以用点金匮肾气丸也行。
0: 哦，对，我就是现在就是你看我现在的症状就是舌头中间还是有裂痕，有时候有点发咖色，舌头偶尔有这种情况。
1: 你喝香康酒没有？
0: 我一直在喝。
1: 好，
0: 一天两次。
1: 我说的就是这样。
0: 嗯，然后我的症状就是这些，我就想是调理的更好，我就想让老
1: 师。心态好其实就是最快的调理法。
0: 最快啊、哦。
1: 嗯，其实就是刚才讲了哈、啊。
0: 嗯。
1: 哎呀，家里有这样的病人，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也是强颜欢笑的。
0: 对。
1: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这个最深的病吧，就是说我们的确需要调理，但是你看到他，有些时候是无奈之举。
0: 就是说，看他的样子，
1: 对，心有余力不足啊。
0: 对，
1: 他要听话呢，你就觉得哎呀，还非常开心。最起码的，他能够按照你的思路去做。
0: 对对对。
1: 他如果要是不听话，跟你俩较着劲来进行对的、
0: 嗯、
1: 对着做的话，那我讲不是伤心的问题。
0: 对，就是、
1: 这个心情是很难理解的。你说为了你好，然后你自己还不求上进，那怎么办呢？很无奈。
0: 嗯嗯。
1: 嗯，所以说你就得多方好好的自我调节自己。你的问题不大啊，别看是乳腺癌的病患者、
0: 啊、
1: 我觉得还是恢复的非常好的。
0: 啊，我自己感觉也挺好的，舌头中间有裂痕。
1: 嗯，不要管它，那是属于气亏啊，你可以少量、
0: 嗯、
1: 尤其是天冷之后可以少量配合用点金匮肾气丸。
0: 好，我吃点这个啊。
1: 嗯。
0: 嗯，太好了。
1: 就可以了。

0: 补补阳虚啊，有点这个阳气虚衰，所以说后腰这个命门这块寒凉，后脊背寒凉，不用多吃，吃上15天左右就行了啊。
1: 15天啊，那有时候就是坐的时间长，腰也酸痛酸痛的这种感觉。
0: 对呀、啊，所以说跟寒、
1: 就是、
0: 妇科有炎症没有？
1: 没有。
0: 哦，确定是吧？
1: 啊、嗯、啊、嗯，对。
0: 嗯，那就好。那你就按照这个方向走，千万记住，怕着凉，怕生气，这是你的两怕啊。
1: 对对，我现在通过上快车以后，我真正的把这些都改变了。
0: 好，非常好。
1: 我是一
0: 啊,
1: 啊，我就说我是一个受益者，感谢王涵老师，感谢祥康企业带给我们的这些好的产品。
0: 不客气，
1: 也感谢自己吧，不断的努力，才使得我的身啊、
0: 嗯嗯，
1: 才使得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改观。
0: 嗯，
1: 我搭上香港快车呢，我能调理好的调理好的身体调理的这么好，这是事实。
0: 对，
1: 在此呢，我向新就是在听的新老祥康人说一声，一定要坚持。
0: 嗯，
1: 坚持就能获得健康，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和幸福。
0: 是
1: 什么是幸福？现在广播不是经常电视也经常宣传，
0: 嗯，
1: 对我们这些就说是有重病的人来说，健康是最幸福的，这是我的感悟。
0: 实实在在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我们的经历啊，我们的感受、
1: 嗯、
0: 我们的感悟。我觉得希望你刚才所说的这段话啊，让全国的有雷同疾病的，或者说政府在病痛折磨的病患者有所启发啊。
1: 对，
0: 好了、
1: 就是、
0: 就说到这儿。
1: 那好了，
0: 哎，再见，
1: 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和您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嗯。
3: 第一次和你通话。
0: 啊。
3: 很激动。
0: 嗯。
3: 也很感谢养生堂和导播。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0: 嗯。
3: 我今年59岁了。
0: 嗯。
3: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曾经得过高血压和冠心病10多年了，而且呢，那个脑梗呢还脑梗过2次，做导液梗了，脑脊椎又梗了，但是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留下的后遗症。颈椎呢增生也很严重，经常的头晕头疼，睡眠呢一直不好。一宿呢都不能入睡，最近一段时间嘛，就耳鸣啊特别厉害，就像是知了叫一样，呲呲呲，吱吱吱的叫，挺烦人的。因病吧，凡是很多，就去了医院看过中医，喝了一些，哎呀，喝了1年多的中药啊，王老师。中医说我是什么严重供血不足，哎呀，就没法办了。也没治好，喝了这么长时间药，也喝的胃也不好了，半酸什么难受的不得了。后来呢，经过认识一个同事介绍我，踏上了咱们的祥康快车。颈椎呢那个不好吧，我就去了，先买了一个针头。冠心病还高血压呢，我就喝上咱们祥康茶。又喝了我们的酒。经常呢到养生堂里去，也听你的广播，受益很多的。到养生堂里呢哈，那个什么这些老师们都接待我们，帮助我们解答我们的病情问题。每天起来呢我也做5步曲，到外边撞大树，晚上呢用红花小苏打盐泡脚推肚子，那个什么，通过推肚子改善了我的多年的便秘。壮大树呢改善了我的脖子僵硬。泡脚呢，原来脚冰凉冰凉的，现在脚也不凉了。喝了1年多的祥康茶和酒啊，原来我从6宝开始喝的，我喝中药喝的，我现在就把中药都摘掉嘛。在摘掉的时候我自己就加量了，我加到了那个茶呢喝到12包，酒呢喝3顿。一天是9钱。这立冬了以后呢，降压月呢我又没加，所以说还是维持量，但是呢扔掉了中药，我心里非常的高兴。血压高呢也得到了控制，从原来的190，低压100稳定了现在的140的90，我非常的高兴。感谢祥康，感谢王涵老师指导和帮助。也帮我们排忧解难的，我们有些问题啊，虽然没给你通上话，但是通过你讲别人的病例啊，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受益。我非常的感激不尽。

0: 我们这一家人呢都非常的感谢养生堂，这同志们热诚的待人，去了以后非常热心，不怕脏不怕累，非亲忘食，吃饭的时候都不吃，帮助我们得粗拨导引。我们的小外孙呀，哎呦，久治不愈，咳嗽不止，哎呦，简直就我们一家人都愁得没办法了。用了粗拨一换好了。你说，哎呀，真让我们高兴的不得了！光打吊针打了一周抗生素，喝中药喝了一周，怎么也没有办法了。最后，这不是粗拨粗好了。我非常，我们一家人非常感谢咱们祥康养生堂工作人员，也非常的感谢王涵老师。哎呀，请你们表扬表扬他们，我们心里真是感激不尽。那个我自己吧，就是现在吧，有点困扰的问题，想让王老师给指导指导。
1: 行，说一下吧。
0: 我吧长期高血压吧，颈椎不好，印堂呢就是这个眉中间吧，这个地方老是紧缩，有时候就是压抑的这一块特别的沉，那个什么特别难受，睡眠一直成问题，经常不能入睡，反挺苦恼的。最近呢，这耳鸣嘛，有耳堵的感觉很厉害，老是听东西，
1: 耳朵眼里头有阻塞感，有东西塞的感觉，是吧？
0: 对了，老是听不清人别人讲话，特别有两个人在讲话，我在听啊，我就听分辨不清我自己的声音，就听不清吱吱吱的叫。左耳朵吧，那个什么轻一点，右耳朵，哎呀，特别的厉害。我曾经得过脑梗两次，是不是与那个有关系？
1: 不光与脑梗有关。你有没有鼻炎、咽炎？
0: 哦，咽炎挺厉害的。
1: 对呀，
0: 哦，
1: 咽炎一定会影响到耳朵，鼻炎也一定会影响到耳朵。
0: 哦，
1: 耳鼻喉，你记住啊。
0: 嗯。
1: 它是不分家的。
0: 哦。
1: 你看，耳朵、鼻子、喉，就是指的我们的咽喉。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啊，很多人很忽略这个问题，他不会想到说，我这耳朵跟这个咽炎有关系，跟鼻炎有关系，
0: 是，
1: 但是一定啊，有这方面疾病，比如说有慢性鼻炎的人，他晚间睡觉会打呼噜，慢性咽炎的人也会打呼噜，颈椎病的人还会打呼噜，但是他们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听力和视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脑供血不足严重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其次接下来就是心脏，所以说像你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啊。一呢，也是建议你用冷水灌洗鼻腔。因为它可以康复鼻炎和咽炎。现在我们鼻部不怎么着，但是我们可以康复咽炎。第二的话呢，一定要每天坚持拉耳朵。拉红拉热维度。其实最重点的还是要解决你的颈椎病。颈椎病可以引发脑供血不足、头晕、眼花、视力模糊、记忆力减弱，甚至脱发，再有呢就是严重的失眠，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改善颈椎。改善颈椎怎么改善呢？就是你必须得拿出时间来，因为养生保健呢，它不是说每天我想怎么着就怎么，不是，它得让你生活有规律。比如说，你看我们清早起来，我们就要做五步曲。晚间睡觉我们就要做推肚子泡脚，我们这个搓脖子每天呢保持三次，每次搓100下，搓到后脖子啊冒汗呢发热呀，鼻尖额头有汗出啊，然后每天能在家的话撞门框，一日两次，每次不低于半个小时，一天就一个小时撞，出外呢能不能撞大树也是按这个规律来。你把刚才我所讲的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但是又按规律的实施下去，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养过来的。你要说现在你说吃什么药能够一步到位直接对症，我可以直言不讳告诉你，没有。但是你的病不代表不能治。它可以慢慢在调养的过程当中，你想达到治疗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做啊。你有慢性咽炎的话，还有一种方法，嗓子干痒吗？
0: 反正老是不清亮。
1: 你一是在天突穴贴伤湿止痛膏。第二呢，就在天突穴贴祥康的刺灸。就可以了。食疗当中针对慢性。

0: 头啊特别皱，也这个脖子一摸啊就像是一个硬块一样。现在就说回头什么的自如了吧，但是也软和了。可是那个颈椎呢，还是有时候就阴天啊，他有感觉，还是觉着不舒服。有时候好比说，抱孩子看着累了的时候啊，他也是反复。
1: 你把侧臼也贴到大椎上啊？
0: 哦，
1: 嗯，
0: 反正看孩子看着吧，光长病又咳嗽，哎呦，缠的我这段时间真是都去不了了。嗯，
1: 那你就在家按照我说的这个方向啊，做一做。
0: 啊、
1: 既然身体这么糟糕。
0: 哦，
1: 另外呢家务活又这么繁重，
0: 嗯，
1: 那你说你要是病倒了孩子也没人看了，
0: 哎呀真是这样，
1: 是不是？
0: 是，
1: 其实看孩子一活不好干，
0: 真是
1: 你得需要责任心，哎，你跟他操不起这心，
0: 是，
1: 第二呢就是特别累人，
0: 是
1: 啊、哦、所以说你自己要衡量一下这个尺度啊。
0: 嗯，
1: 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59岁了吧。老师，
1: 哦，还是颈椎高血压呀、啊、
0: 哦，
1: 所以说你这颈椎病实在是很重啊。
0: 哦，
1: 我再次给你强调，
0: 嗯，
1: 睡眠跟它有关系，血压跟它有关系、
0: 哦、
1: 甚至心脏还跟它有关系。
0: 哦，
1: 你把颈椎改善了啊，
0: 嗯，
1: 你的血压、心脏、睡眠都可以减好。
0: 哦，
1: 但是不要盲目的去吃降压药或吃这个睡眠药啊。
0: 哦，
1: 嗯，
0: 好、哎、
1: 好了，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2: 嗯，我们来接听这位在线等候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王老师。
1: 嗯，
3: 我的情况是从2006年得的老痴邪后遗症。
1: 嗯，
3: 行动不便，全身无力。
1: 嗯，
3: 尤其左腿走路抬不起。
1: 嗯，
3: 左手大拇指捏不住东西。
1: 嗯，
3: 咱不问，便秘特别严重。便秘就是2006年住院时候嘛，医院我看见疼醒了，吃时间太长了，我也不知道，吃了半年多，又是说是上火，便秘现在严重很。
1: 嗯，
3: 两个问题嘛，就是一个是便秘，一个行动不便。我是走路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1: 嗯，
3: 右腿大胯骨折，住院做了手术治疗。
1: 嗯，
3: 大脑又脑积水。
1: 嗯，
3: 住院做了硬瘤手术治疗。
1: 嗯，
3: 一上车就火上香港茶香港酒。
1: 嗯，
3: 现在我已经火计14瓶香港酒。
1: 嗯，
3: 通过泡脚胀大石腿肚子左腹扑取征风康复八法效果很好。
1: 嗯，
3: 血压很稳定。
1: 嗯，
3: 睡眠很好，就是睡眠太旷睡太短了。
1: 嗯，
3: 这些收获都给予你王老师的细心讲解、耐心安慰和要是他的所有工作人员的帮助、关心、辅导、奉陪太极。
1: 嗯，
3: 我在这里诚心感谢你们，你和要是他的所有工作人员。
1: 嗯，
3: 诚心感谢，诚心感谢。
1: 嗯，
3: 现在就是没有全身没走路没劲，没走不了几步嘛。
1: 嗯，
3: 生活能自理就是走路没劲，
1: 浑身没有劲儿。
3: 哦，
1: 嗯，
3: 一坐上就从自己心慌气短。
1: 你多大岁数啊？
3: 71
1: 了。哦，那你这个浑身没劲儿啊，胸闷气短，心脏不好啊？
3: 心脏是心律不齐。
1: 哦，那您怎么调理心律不齐的呢？
3: 那我就喝的香喝茶香喝酒嘛。
1: 就光用这两个，怎么不用咱们验方啊？莲子肉加冰糖上锅蒸着吃，这个不知道吗？
3: 没有这些。
1: 哦，我来告诉你啊。
3: 哦，
1: 你取30克或50克的莲子，把芯去掉，光留莲子肉。
3: 莲子。
1: 莲子。
3: 莲子。
1: 嗯。加上冰糖3-4块。
3: 嗯，3-4块。
1: 哎，把它放在碗里面啊，跟这个莲子肉一同给它蒸，像蒸馒头一样、蒸馍一样给它蒸熟的。
3: 对对。
1: 每天清早起来喝完祥康茶之后，不吃早饭，先把它吃了它。
3: 对对对。
1: 然后再吃早饭。
3: 对对，
1: 一天就吃一次啊。
3: 对，
1: 一般快一点的话一个星期就有感觉。
3: 哦，
1: 这是一个验方。第二个验方呢就是吃猪心。
3: 知晓。
1: 猪的心脏。
3: 对对，
1: 把它从中间破开，把莲子放在里面。
3: 哦，
1: 猪心蒸莲子啊。
3: 对对对，
1: 然后一天一个。
3: 哦，
1: 7天为一个疗程。
3: 对，
1: 这两种方法你任选其一。
3: 对对，
1: 平时啊做手上心脏点的按摩。
3: 哦，
1: 在痰中和后背的至阳穴上贴上磁灸。
3: 对对，这稍微知道
1: 啊。
3: 哦，
1: 这样来进行缓

0: 给你胸闷气短的现象啊。
1: 对对。
0: 你睡眠好不好？
1: 好，睡眠好得很。
0: 哎呦，那就太棒了！睡眠好的话，心脏问题可以解决，也很好解决。
1: 想和他以前好几多，以前是晚上两三点心里就睡不着了、
0: 嗯，
1: 现在好几多了。
0: 好好好，非常好啊。
1: 嗯。
0: 还有其他问题吗，老人家？
1: 再个我是说话不利索。
0: 为什么说话不利索呀？
1: 哦。
0: 有中风先兆啊？
1: 那就是老一些后遗症。
0: 哦，那你现在血压高不高？
1: 血压很稳，就他和以前住院时候，医院给这降压药吃都不管用。从查火上以后，血压很稳定。
0: 降肝茶之后，血压就平稳是吗？
1: 哦，稳定的很。现在不喝降压药吗？
0: 好，非常好啊。
1: 一年多了没喝降压药。
0: 你这样，这位香港人，你喝红葡萄酒泡洋葱。
1: 对对。
0: 嗯。
1: 去年喝了，但是又喝没喝。
0: 嗯。今年一定要喝，这个千万别间断。你看喝这个还不省钱吗？
1: 对对。
0: 省钱的话一定要见效啊。
1: 对对。
0: 嗯。
1: 这个我是每天是脚脖子和脚发热，发热发胀。
0: 脚发热发胀啊。
1: 哦，脚脖子哦。
0: 脚脖子啊。
1: 哦。
0: 那说明还是血脉不通啊。
1: 那这是左，因为我病在左面，左面嘛，发热发胀、
0: 哦。你撞大树啊。
1: 张大师张总，
0: 嗯、哦，然后做半侧头，特别是红葡萄酒泡洋葱，可以帮助你改善这个病灶。
1: 对对对，
0: 嗯，
1: 张大师，
0: 做半侧头，中风康复八法会做吗？
1: 做着了，这是杨师生他给我教的。
0: 嗯，
1: 做着。
0: 深筋拔骨操会做吗？
1: 因为我行动不便，杨师他没学习，不会、
0: 哦。如果有时间也跟着学一学。
1: 是啥？
0: 深筋拔骨操。
1: 哦，对，深筋拔骨操。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对于你的肢体的灵活呀、啊、运动锻炼呢、啊、效果就特别明显啊。
1: 对对。
0: 嗯。
1: 叫动脉硬化的炎症，动脉硬化。
0: 我刚才不说了吗，让你喝红葡萄酒泡洋葱吗？
1: 对对对。
0: 你喝香港茶喝香港酒不也可以缓解你动脉硬化吗？
1: 对。
0: 嗯。
1: 浅表性胃炎。
0: 浅表性胃炎推肚子，
1: 推着每天两次，早晚过一次，便秘推肚子好得很。
0: 就是啊，好吧，
1: 嗯，
0: 就跟您说到这儿，老人家啊，我们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的1点30分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骑道。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骑道。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中医有情，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 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老师李老师。

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

0: 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白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准时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希望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朋友们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所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真诚地邀约大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分享一些最近您新学唱的一些唱段，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些在学习过程当中自己总结的经验方法，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进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群里头呢，大家也可以聊一聊自己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问题，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唱段。当然了，也会根据大家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希望每天我们都能够唱得开心。是不是家里的宝贝已经放暑假了呢？如果家里的孩子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不妨呢给我们的宝贝们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在孩子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通知到家长，带着宝贝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让我们也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了，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怎么个组团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再比如说我们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了，家里如果一家子都爱唱，咱们也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

多人参与唱段录制的话，我们这个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每天侯岩在这里都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发过来的短视频，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今天就别犹豫了，发送过来，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接下来我们就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白琴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是不是你也特别喜欢唱咱的豫剧马派唱腔呢？在此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头唱一唱。03716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梦想是大年是一冬，谁更贪杯太任性，大肆那张台阶子，我是

0: 我不爱你，细细的记忆我搬个大冰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3: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4: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5: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6: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爱唱，随时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进行展示。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或者是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同时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我们先有请一位李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李双双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这里先把掌声送给这位李同学。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李双双当中的一段《哇哇地里好庄稼》，小朋友唱得很认真，而且他的动作呀也是像模像样的啊，能够感受到对于咱们戏曲的热爱啊。其实这已经是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先让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乡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气息越来越好，对不对？唱功也会越来越好，为我们的这位小朋友点赞。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可以给家里的宝贝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然后把宝贝所录制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带着孩子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多给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也能够让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现场给指点一下，相信对于孩子的学戏来说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对于大家伙来说，会唱的不妨一块儿唱起来。我们所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孟祥礼老师在李双双当中的这一段《哇哇地里好庄稼》。

这是豫剧名家孟祥礼老师在《李双双》当中的一段《哇哇地里好庄稼》，欢迎爱唱戏会唱戏的朋友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在《白奶奶醉酒》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到这一段，适才房中打了一个盹儿。

行行。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

语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加入。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这位刘老师在节目当中演唱《风雨故园》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风雨故园》当中的唱段，我们差不多听了两分半钟的时间，不知道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呢？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两分半钟的唱腔能够感受到刘老师他的气息是非常稳的，这段唱的前半部分着重是以叙事的方式来娓娓道来，到后面的这种情绪状态的一个爆发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但这段唱如果作为平日里的展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想要参与咱们线下海选的话呢，重点在后面那种情绪状态的一个迸发，但我们有时间的限制，所以这位朋友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线下海选的时候适当的调整一个唱段啊，把握住这个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更好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但这段唱想要唱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有很好的爆发力，但说到这个爆发力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我们喊的声音有多大，唱的有多响，那

就是爆发力，它其实是气息共鸣咬字，包括我们情绪状态在高度的统一协调之下，突然之间瞬然之间的一种集中的释放，对不对？这就需要我们有强有力的气息作为支撑，同时我们的声音要有穿透力，快速的抓住我们的情绪，来强化这样的一个角色它所带给人的这种张力，把这样的一种舞台上的氛围感传递给现场的观众朋友。所以大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学戏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都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啊，大家帮助大家，我们都能够唱出自己最爱的那个戏曲段子。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汪全真老师在《风雨故园》当中的这段唱。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

0: 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线下的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

0: 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呀，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儿去找啊？
0: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服务太到位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热线呀，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您记下来，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一袋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适合。养生啊，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 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我家小孙女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但是孙女把一家子人的身体

0: 起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10-0578，1元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现在呢抢前50个名额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她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有1元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减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